0: 啊？
1: 你不服务员了吗？
0: 没有啊。
1: 急了？别说不承认你。你说我能不能当？
0: 啥事儿啊？
2: 检测结果出来了。
1: 爸。
0: 啊。小光这回扣这批毛巾呢，确实是检查出病毒了，跟捡破烂老头他家那毛巾基本上一样。
3: 可以啊，小光同志，这回可真算是巾帼英雄了啊！
4: 这话怎么听着不像夸人呢，王队？
3: 你就捡巾帼两个字听着吧。
4: 行，
0: 你不用搭理他。小光这活干的确实漂亮，但是人家专案组的同志配合的也好，到位。
4: 那必须的，哥，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我瞅着大家吧，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很亲切。
5: 酒店的毛巾样本检测结果出来了，
0: 怎么样？
6: 没有任何问题。
4: 啥呀？所有毛巾都检查了，一条都没毒？
6: 全部干净。
4: 我亲眼瞅着两辆车进的万华，这还能飞了不成？
6: 难道万华只是个烟雾弹？
0: 不可能，可能。
3: 毛巾厂的订单记录我查了一下的，秦毅出事之前，万皇大酒店的订单量是现在的三分之一，而且那时候都印有万皇的商标，可是现在的订单、商标全部取消了。
0: 而且这个他们运毒毛巾的时间呀，跟白灵龙哥说的时间对上了。小光呢，开车跟踪那货车的路上，也确实看见龙哥也开了台车，跟着火车一起进的万皇。所以说这个地方肯定就是他们分销毒毛巾的窝点，没跑的。
6: 可他就是跑了，问题就出在停车场那十分钟。
7: 眉毛都逼拧着了。
8: 哎，关局，
4: 关局，
7: 干嘛呀？
8: 哎，
7: 我们专案组啊，顺着流浪汉捡毛巾的垃圾站摸到了扔毛巾的小灯头，现在正盯着呢，还没有采取行动。这次夺案的源头在你们那儿，所以两成并案归你们管辖，我们都等着指示呢。
0: 哎呀，关姐，你别查我了。这回我们这配合的好，你看咱王队那思路特别清晰，小灯头根本都不抓，生怕惊到上面那几个大的。
7: 具体的你们研究，你来部署，我们全力配合。
0: 没问题，关姐。
7: 咱们是一家人，你也不用客气啊。
0: 肯定，放心吧，关姐。
7: 好，那你们忙。
0: 好，
4: 关姐再见。

0: 有啥想法啊，贝哥？
1: 怎么整？抓是肯定得抓，但是得有个由头嘛。你现在这演技咋样啊？
0: 我肯定没问题啊，周润发级别的。你关键是我现在我这张脸可盛成太熟了，不方便的。难不道北哥演技怎么样啊？
1: 我都多少年不上镜了，我。他硬说的话，他也不是不行，我就是出场费高点。
0: 就冲你这句话，盛成专案组小灶，随便点。
1: 哎呀，我天，跟你大方呗。那咱凑合凑合吧，
2: 那就凑合凑合吧。
0: 行，一会儿喊老舅，你加两个硬菜。
2: 老舅？哪个老舅啊？
0: 啊，我师傅退了，现在返聘呢。
3: 哦，听着是亲戚啊，
2: 太亲戚了。
0: 行呗，这老舅都提了，这上回你们着急走，这今天跟大家伙也正式介绍一下子吧。
1: 行啊，好。
2: 行啊。
0: 二，痕检专家。
2: 你好。
0: 周西，我徒弟。
2: 这位我尤为的亲切。
0: 这位情谊可别惹啊，你看这体格，这可是俺们这儿的三大冠军，老狠了，是吧，圆姐？
4: 低调。
2: 这么圆吗？
0: 吴刚，吴老师，
3: 这就不用介绍了，
0: 不多介绍了。

刘娜，二金被抓了之后，就金飞就搬这儿来了。走。

0: 你不能空着肚子。
1: 吓的不是谁，真的。
2: 云飞，我们是市局的。要不我直接踹门吧。
3: 等真北从圣城回来再说吧。
2: 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俊飞，俊飞，没事吧？妈妈贼烫，发烧了咋还开着窗户呀？
3: 吸毒的症状之一，身体燥热。俊飞，俊飞。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和我们去戒毒，有专业的医生能帮助你。
1: 我不想被关起来。
3: 戒毒所不是监狱，是能帮助你的地方。
2: 是。金飞，把毒瘾戒了，咱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能再着凉了，必须马上戒毒。那，你这体格子你就废了。
1: 给我先帮你撑一撑好吗？啊，就一撑啊。

就一直，就一直。云飞，想想你爸，你好好想想你爸爸。他现在关在里面出不来，只能为你的情况担惊受怕。我们已经答应他了，好好帮你戒毒。你把身体养好，也许未来还有一天。 你能自己照顾他，跟我们去戒毒。

0: 料是料了，不全呢。这个小灯头拿到毒毛巾之后吸食出来冰毒，按照他们的规矩应该是销毁，但这家伙图省事儿，直接就给撇了。前面让老头捡到之后出的事儿，
1: 所以上面的人他没料是吧？
0: 我看那样啊，是不敢说呀。
1: 没事，交给我们。
2: 副队，
1: 你先去啊。想起来我是谁了吗？
3: 哼，三弟嘛，抓人你就抓人，你整我。
1: 话不能乱说啊，你先动的手，有问题吗？我去验个伤啊。哎，
3: 别别别，警察同志，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就是一底下小喽啰，剩下的我啥也不知道了。
1: 毒毛巾哪来的，知道吧？
3: 对，就大半夜放我门口的。
1: 你上面人心挺大呀，那一条毛巾能吸出是多少冰来，放你家门口不怕被人拿走啊？
3: 我哪知道上面人是咋想的。

0: 这也拿着啊，仔细看看啊。
1: 看看呀，你照片有啥不敢看的？我给你个机会啊，我先给你透个信儿，因为你乱扔这个稀释过的毒毛巾，直接导致他人死亡，这个事儿已经立案了，啊，我们警方就是还没有公布。
0: 死亡？谁死了？我这咋能死呢？
1: 你说咋能有人死呢？你那是毒。死了不正常，
0: 不可能！
1: 不用跟那不可能，要不然怎么能摸着你呢？我们能随便抓你吗？你现在啊，也不用担心你上面的人，这个事儿要是量刑了的话，哎，一时半会儿你出不去。
2: 也不一定啊，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呢，也不是贩毒集团的核心成员，抓住这次机会，说不定还能提前放出来，重新做人。
1: 出什么出啊！我现在告诉你，从你这儿出了问题，出的人命还来过我们这儿。我现在放你出去，他们能放了你？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1: 哎，你坐下，坐下，坐下。
0: 你们就把我抓了吧，你现在就给我判刑。我要是出去的话，我死得更快呀。
1: 都在这儿坐着了啊，就别操外边的心了。知道啥？赶紧说，我们还保护不了你的安全啊。
0: 我说，我们每次拿货都在万皇大酒店停车场，货车一到，白姐负责分配。每次能有十几辆私家车等货，全程不能说话。打完货之后，我们直接就走。
1: 大车进货，小车出货。
0: 对。
1: 还有啥呀？

0: 我有一次窜稀，请假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装毛巾的货车居然有两辆，一辆停在了停车场出口附近给我们分配，另一辆停在了酒店电梯门口。我就琢磨，酒店没准有个大买家。不对，如果他这两车毛巾都是毒毛巾的话，一车去拆分给灯头。
1: 另外一车运进酒店，那小光他们不可能扑空了，肯定能逮着。说明进入酒店的毛巾是干净的。那他把这干净的毛巾和毒毛巾掺着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呗。
2: 那我那天扣的毛巾要是另外一辆车的，咱不抓瞎了？
1: 哎，不是，我有个问题，这毛巾出厂的时候是干净的，但是上了货车之后就变毒毛巾了。
3: 咋办到的？他们，
4: 我猜啊，是在运输过程中，货车进入一个隐秘的浸泡点，把毛巾加工成毒毛巾，随后才被运出。
3: 但是这货车从毛巾厂到盛城的万皇大酒店，沿途几百公里，中途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停车泡毒，咱怎么走啊？
4: 这样，下次他们再运的时候，咱从毛巾厂就开始跟，一路把它盯死，我看他还有啥招。
3: 哎，对了，毛巾厂通知咱们了，说万皇大酒店下一批的毛巾订单就在半个多月以后。
2: 可如果半个月之后才收网，确实，我们能抓住贩毒集团的中下游成员，捣毁运输线。可是真正制造冰毒溶液的工厂，咱们很难再找到了。
3: 如果咱们按兵不动的话，就会有一批新的毒毛巾流入市场，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要遭到毒品的迫害。
2: 行了，咱大伙儿啊，咬牙坚持半个月，把所有线索都给我挖出来，制毒工厂找出来，一锅都给我端了。
0: 你跟老舅说一声啊，今天晚上别做饭了，中午出去一趟。
3: 咋的了？
2: 羊羔，
0: 啊，内蒙的，
2: 啊、
0: 我把他传上了。
2: 哇，
0: 总算得了，
2: 换换口味。
0: 赶紧弄啊！晚上都去啊！那谁呢？郭老师呢？
5: 搁里边呢。
0: 实验室啊！行行行，赶紧弄，赶紧弄。
5: 给我弄弄弄，给我弄弄来，我来。
0: 忙啥呢？
5: 给报告呢。
0: 哎，晚上下班上我家去啊！我爸刚整内蒙羔羊，掺点串儿，炖点汤。你想想，醋一放，弄点胡椒粉，葱花香菜一搁，老香了。
5: 不是，现在时间这么紧，你还有心思那葱花香菜的？心态这么好啊？
0: 那心态不好咋整啊？一年查这么些案子，不能被压力打垮吧？你现在精神这么紧绷，难免会错过很多线索的。咱们适当放松一下啊，眼界开阔了，线索自然就多起来了。
5: 我跟你说啊，收网的期限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还没彻底摸清楚他们的走读计划。
0: 收网期限是近了，但是他们的整个贩毒版图我们也拼得越来越清晰了，对不对？越到塔尖越要攻坚，打一个下一个关头呢，别操这心，晚上别忘了啊，忙点别的去。

0: 你别着急，金飞没事儿。
1: 哦，江云子抓着没？
0: 哎呀，我们警方的行动你就别跟着操心了。我今天过来啊，就是跟你说金飞没事儿，很安全。我们已经联系上他姑姑了，等他戒毒成功之后，就让他姑陪着他去外地上学，离开这个环境。我们警方呢也会全程的协助保护，真的放心。

就不用谢我了。我们是警察，保护受害人不受威胁，这是最基本的。再说金飞那姑娘多无辜呀，换谁也得管呐。

0: 你是个好人，好人。阿金啊，我也有爹妈，那以后呢，我可能也有个闺女，所以你这个心情啊，我能理解。从姑娘这儿就看出来你是个好爸爸，你对老大也是有情有义，是个爷们儿。
1: 那既然犯了事儿，就在这儿好好改造。等你出去之后，肯定有机会做个好人，知道吗？郑明文，我还有事要交代。
2: 你还藏啥事儿呢？
1: 江英子应该不是小马哥。
0: 那谁是？
1: 我不知道。
3: 从来没有见着过他，但是有一回秦毅和江阳子在那唠嗑，让我无意当中听着了。你就应该做点小马哥，抢个配方，自己做饼。你看这小鱼，永远只能吃虾米，见到大鱼就得乖乖让道啊。英子啊，咱们都得争当那条大鱼。
4: 看看这大爷啊，不自在啊！老秦，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
3: 什么时候不重要啊，人嘛，总得往高处走啊。
4: 那也得知道那高有多高吧？你以为小马哥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子，他身边跟着的可是一群真正的亡命徒。这些年。 有的是人想要取代他，没有一个可以全虚全影的离开哈门。我劝你啊，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等等等等，那中秋照片都洗出来了，
1: 你瞅瞅。
0: 哎呀，你别动拿了，就给我看几张。
2: 我拿点看看，
1: 后边几张。
2: 给。
1: 你瞅哥。

0: 然后他都拍一样的，这一张好几毛呢，这是算不算败家了？
1: 败啥家？
0: 不是，那你看，
2: 哎，哥，你这张照片啥时候拍的呀？
1: 啥照片？

0: 哎，到时候啊，就拿这把刀把他手指头一个一个给我剁了，就这把，记住了啊。哎，爸。
1: 啥意思？啊？干啥玩意儿？
2: 不干啥，找姓江那小子玩玩去。
1: 玩啥呀？
2: 我新找来三个兄弟，比上次强多了。过来，你看这大胳膊，这体格子，绝对能把江小海那双手给压卸了。怎么样？
1: 行，那得先放进去。三位大哥啊，外面招呼。你没事吧？啊？你还卸人胳膊？你今天卸了，明天命就没了，你信不？
2: 那咱就这么憋屈着？姓江那小子，还有那女的，这么牵制着您，您都能忍，我可忍不了。
1: 忍不了也得忍。你路得一步一步的走，事儿得一点一点的办。我现在做这些，不就是给咱趟路呢吗？
2: 那咱就这么低三下四啊？
1: 那咋了？最后路是咱自己的，不就完了吗？来看看，
2: 这啥呀？
3: 少爷，
1: 这只是一小批啊，先试试水。你说姓江的有啥用？离开咱，他运个屁呀！
2: 爸，
1: 嗯，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1: 要么我是你爹呢？

0: 钱不要，钱不要，都给我钱钱。
1: 啊，你赔呀这？
0: 赔了，
1: 我都定了。
0: 赔呀这？
1: 了不起。

0: 吃点啥不？啤酒、饮料、矿泉水。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了，你去吧，一会儿换你来吃吧。行，我去吃点。
0: 来个泡面，大的小的。
2: 。
3: 快去找程警。

0: 快到了吧？
1: 哎，怎么样？
0: 嗯？
1: 哦，大嫂啊？啊，哎，有什么指示？哦，哦，好啊，求之不得呀，啊，那今天晚上就在我们酒店。好，好，好，好，马上过去啊，
0: 嗯。江英子啊，他找您干嘛呀？
2: 小马哥要见我。

0: 孟哥，哎呀，咋这么客气呢？啊，还亲自迎接呀？哎，
1: 完了。
2: 小马哥有规矩啊，不见闲杂人等。
0: 对对对对对，有规矩是对的。到车里头。
3: 是。
0: 走吧。
2: 不好意思，林老板，检查一下。
1: 哦，没完了啊！
2: 来来来来来。
4: 我是云某某，
5: 我是何某某，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8次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8月12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取今年以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汇报，审议云和县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送审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
1: 会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党建，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全体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的精气神创造新业绩，要聚精会神攻经济，把一纪两征作为总抓手，深化三库一单一系数工作体系，加快木碗等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和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增量促稳进，以增量优结构。同时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侨贸一体化发展，更加注重发挥党外人士作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汇聚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牢牢盯住问题整改全流程，健全整改落实闭环机制，推动各类问题见底清零，用心用情把各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落到群众心坎上，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民导向，提升治理效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探索创新，用心打造基层民生治理特色亮点，坚持实际导向，深耕民生领域重点工作，聚力打造一批群众直观感受、有形可感、辨识度鲜明的云和标志性工作成果，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切实把整治成效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迭代推进小县大城 2.0 版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牢牢抓住人口、产业两大核心支点，要跳出传统思维定势，转变以往偏重户籍人口、常住人口静态统计的固有认知，牢固树立全域动态人口规模新理念，立足山区县域发展实际，不再局限于静态常住人口指标，转而追求稳定可持续的动态人口承载规模，以此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根基。要围绕动态人口规模目标统筹谋划产业政策、公共服务配套，加快构建多元产业矩阵，持续扩大人口集聚增量，以产聚人，同步优化精准化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留人宜居支撑体系，真正实现以城留人。全县上下要聚焦小县大城迭代升级关键议题深入调研，找准改革破题切入点，不断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县域发展实践经验，持续擦亮云和小县大城特色发展金名片。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12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共，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不披露，对吧，林总？对对，
3: 经过经费这事儿，林江也应该长记性了啊。要不咱们谈正事儿。
2: 好，好，周总。

0: 们仨把电梯消防通道给我看好，一个人别放进来，去吧。
1: 是。
2: 送礼这种小事儿还麻烦你跟小马哥，那里面装的不会是金核桃吧？
0: 金价才多少钱一颗，小马哥送的礼可比金子贵多了。
3: 海哥，没想到您不仅身手好，还这么会做生意。
4: 以后带带我呗。
3: 哦，对了，海哥，
4: 进口货，抹布。哎呀，
2: 在这待着别乱跑啊！

0: 上次的事儿，郑北没发现什么。
1: 警察，我先走了啊。
2: 行，
1: 北哥，这雨太大了，早点回去你俩。哎，
0: 各位，那我上班去了啊。
2: 行，好，您慢点啊。
0: 好。
2: 哎，你那烟少抽点。
0: 啥都管你。

0: 下。
1: 你是谁啊？干嘛救我？见了，
2: 你伤了警察了，被查是迟早的事儿，到时候该怎么说不用教你了。
1: 明白。你中枪伤了，得处理一下。
2: 有盾，没事，分开走吧啊。
3: 没事，别去招警察。那天要不是我正好走货挂着盾，我就被你害死。
1: 对不住啊。你之前送那把狙，你告诉大嫂，小马哥要除掉秦毅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狠人。那毕竟是你干爹呀。
3: 要不是干爹没管好他手下的人，让宋文顺走了一包兵，警察不可能这么快就盯上雪天使。而且他胃口越来越大了，还自己偷偷做兵想取代小马哥。他要是活着，咱们都别活了。没辙，帮他一把呗。毕竟小时候答应过他，要给他送终。
1: 确实是因为他手下的宋文，咱们才被警察盯上的。哎，当初小白楼那事儿，警察审过你了吧？他们就没怀疑宋文是你灭的口？
3: 我可没杀他。那宋文挺有意思的，在那窗户外边挂了半天。我本来是想把他扔下去算了，还没撒手呢。
4: 这么下去，以后也没办法在市区里面交易了。我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了，一旦出城，一定会被他们盯上的。按照咱们的计划，也该动手了吧？除掉专案组，尤其是长辈。知道你很欣赏他，但是没办法。你要是不忍心动手的话，我找别人去做。
3: 没什么下不了手。这事儿只能我去做。我只是在想，咱们库存的雷管还剩多少？
4: 大东西，
3: 东郊那个仓库还空着呢吧？
4: 空着呢。去安排一下，通知老外，3天以后交易，就在汉兰市区。

0: 哎，哪位？
1: 喂，大哥，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啊，小海啊，怎么了？
1: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0: 你说。

0: 秦毅有几个小弟，之前没碰过毒，所以没被抓进去。
1: 然后呢？
0: 他们现在跟了一个新老大，好像跟你查的案子有关。我收到消息，有几个老外会带一批枪进哈兰。
1: 卖枪？
2: 卖给谁啊？
1: 好像是一个什么外贸公司。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是这样的，他们有个人跟我挺熟的，前两天喝酒跟我显摆来着，说最近要做一笔大买卖，被我给套上了。
1: 时间地点你知道吗？
0: 明早9:30，东郊仓库。
2: 东郊不都拆了吗？哪有仓库啊？
0: 这仓库之前是堆煤的，现在荒废了。
1: 我认识，明儿我带你去。
2: 啊，行也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啊。
0: 好嘞，那明儿见。
2: 嗯，好嘞，嗯。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2: 怎么样？
3: 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他们有个人跟我挺熟的，前两天喝酒跟我显摆来着，说最近要做一笔大买卖，被我给套出来。
1: 时间地点你知道吗？
0: 明早9:30，东郊仓库。
2: 东郊不都拆了吗？哪有仓库啊？
0: 这仓库之前是堆煤的，现在荒废了。
1: 我认识，明儿我带你去。
2: 啊，行也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啊。
0: 好嘞，那明儿见。
2: 嗯，好嘞，嗯。明天早上，准备行动。

0: 早，哥。
1: 早。
0: 走
2: 走，
0: 没吃了吧？给你带了包子，
1: 还挺会来事儿。你哥家开饭店的，忘了？
0: 不是，这家包子特别好吃，有猪肉粉条的，还有牛肉馅儿，
1: 是不是？
0: 来，
2: 你吃吧，我都吃过了。
3: 不用了，
0: 都吃过了。嗯，哦，那行吧，留着当午饭。
3: 午饭之前咱们就回来了。
0: 也是哈，待不到中午。
1: 走吧。

我说小关，你俩一会儿从这个一号口进去啊。嗯。你们两个看这二号口，你俩呢，给我守住外围，只要看到人出来，立刻给我控制住。嗯。

0: 时间马上到了，仓库门也不开，也没车来，怎么回事？
1: 他们门口停的两辆车都是空的，会不会是提前交易了呀？
2: 不是，人不会已经在里边了吧？
3: 小海啊，哎，你确定对方就四个人吗？
4: 我收到的消息是四个人，来卖货的是俩老外，哈兰这边接货的也是俩人。哦，大哥，我觉得他们不是没可能提前交易。

0: 咱们这样啊，如果对方只有四个人的话，我们先摸进去，没人就找地方藏起来，等到9:30。如果有人的话，务必看到钱、看到货之后再动手，明白吗？
1: 明白。
0: 大家注意安全，出发。你在这儿等我。
2: 小心点，哥。
0: 放心吧，没事。

0: 小海，站着干嘛呀？坐着。啥情况啊，哥？
1: 你说里边啊？
0: 啊，
1: 没人。这都9:30了，他们应该不会来了吧？小海，你这消息没错吧？
0: 不应该啊，哪儿搞错了呢？对不起啊，哥，害你们白跑一趟。
1: 嗨，没事。确实不应该，我不应该拉这么一大帮人，相信一个毒贩的话。
0: 什么意思？
1: 老熊啊，那是怎么样？
2: 人全抓住了，没有伤亡。缴获了20多杆枪，300多发子弹。
1: 行，我这没事。回去说，说对吧？20几杆枪，300多发子弹，没错吧？学会调虎离山了。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公安局就这么几个人吧？
3: 这什么手艺？这是。

0: 在你们发现窃听器的时候，
1: 望远镜给我，
2: 别哥，
1: 我上去看看，你俩接着盯啊，
2: 小心点啊，别哥。

0: 小哥还是大哥？
1: 不说不行啊。确实，我跟小马哥挺熟，也确实骗了你，但是不犯法吧？
2: 这才是真实的你啊，秦毅的干儿子，江莹子的好弟弟，小马哥的心腹。
1: 啥叫真实啊？真实的是我亲生父母抛弃我，我最信任的大哥也抛下过我。好了，这事儿过去了。真实的是，在人贩子那儿，我会被毒打；在养父家里，我也被毒打；在大街上，我还是要被毒打。而唯一对我好的姐姐，成了毒枭的情妇；救过我命的干爹，也是个毒贩。这个才是我的真实。这是你这种长在幸福家庭里的孩子永远理解不了的真实。
2: 我知道你小时候苦，但是现在还来得及。乐乐，跟我回去自首，配合我们抓捕梁家驹，戴罪立功，来得及。
1: 来得及吗，哥哥？不对，正北。咱俩其实同岁的，咋咱俩的命差这么远呢？哎，你说是不是？人的命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他妈注定了。
2: 小海，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不容易，但是比你苦的人也很多。但是人家没有去贩毒，没有犯罪啊。小海，你的路选错了，你知道吗？
1: 我有的选吗，哥？啊，对，仲北，你真的挺能说大道理的。我甚至有时候都觉得你很可怜。
2: 什么意思啊？

0: 你以前对我多好啊，知道我是乐乐以后，你就对我更好。你道德感太强了，一份愧疚你自己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弥补的机会，你恨不能把我当亲弟弟待，对吗？
1: 可现在好了。

你最想弥补的那个人其实一直在你的对立面，你之前对他付出的所有努力、关心、爱，现在都成笑话了。哎，对了，你还记得我在你家里留的字条吗？我会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怎么样？今天有做到吗？

0: 小孩啊，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
1: 我犯什么罪了？你有证据吗？你抓得了我吗？
0: 你真的以为你能全身而退吗？
1: 我不能吗？
2: 你要是有足够的证据，你早就亮手铐了，根本犯不着在这劝我自首，对吗？恨死我了吧？
0: 恨，但是我不恨你骗我，我也不恨你想拿雷管炸死我，因为我在我心里，我早就已经说服自己了，你不是一个好人。我恨的是一个坏人，他想救我。

出门的时候你拉了我一下。其实你应该开开心心地看着我走出去，被炸死。但是你拉住我了。拉住我之后又松手了。

0: 江小海曾经在湛州因恶意伤人入狱，打的呢是梁家驹他爸，所以这俩人早在90年就认识了。
1: 这太邪乎了，一南一北离几千公里，这江小海跑湛州干啥去？就这么巧打的是梁家驹他爸，这俩人啥情况？
0: 这不是重点啊，问题是江小海重伤了梁家驹他爸，他俩还能在一起贩毒，那看起来关系还不错。
2: 他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得等人抓回来审问之后才知道。
3: 贩毒集团的人员组成已经全部掌握，昨天的行动也完成得很好，所有枪支弹药尽数收缴，犯罪分子少一把枪少一发子弹，咱们的同志在抓捕中就能少一分危险。雪天使集团大量购买武器，应该是为了下一次走读做准备。盯好他们，不能有一丝纰漏。

0: 那批枪被缴了，警方会认为我们手上火力不足。
1: 这样也好，咱们的存货还凑合，只是别把事情搞大了就行。
0: 咱们现在是明牌了，你觉得政委手里的牌能赢吗？不好说，但是看上去牌面不是特好。
1: 你看他现在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他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还在等，还在查。下批货定在10月19号，照常走的话，很可能会正中警方的下怀，被他们瓮中捉鳖。但如果就这么取消了，咱们之前投入大量成本就会打水漂，那损失就大了。
0: 政委盯上的事儿，他不会轻易撒手的。就算咱们这次停。 你觉得他能放过咱俩吗？

0: 打牌嘛，最要紧的就是知道对方手里握的什么牌，然后能算准他手里的牌，就算他底牌再硬，咱也能让他烂在手里。
1: 仔细说说。
0: 你看啊，正北手里的牌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他在虚张声势，但是凭他的能力，他肯定会挖出更多的证据。不过在那之前，咱们不能乱，我们就应该不动声色的正常走货，做完这单，直接离开哈兰。
1: 第二种可能，正北已经有了能赢的底牌，但咱们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弃牌，而是让他以为咱们还在跟他对局。
0: 其实我们都快要下桌了。

0: 镇北经过这一遭啊，一定会盯死你和小马哥的。你照常出货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姐，小马哥失过手吗？

0: 这次也不会了。确实是场赌局，但是怎么赌，哪天赌，不都我们说了算吗？你们想换时间？咱们不知道正北那边查到了多少。 小马哥的意思，要以最坏的情况重新部署。假设啊，正北他们已经查出了我们下批走货的时间，也摸清了咱们的走货方式，这条线跨着哈兰跟圣城两地，那两地的警方必须联合行动。那既然这样，咱们就跟他们打时间差呗，笨鸟先飞。
1: 原定的走货时间是10月19号，我们现在提前到10月12号。就算两地警方要联合行动，那圣城的警方也不可能提前一周过来。12号正好周末，哈兰警方要真察觉到了什么，也会因为警力不足，顾不过来。
0: 12号是月连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日子。怎么说？那天是正北父亲60大寿，正北的同事、领导那天肯定会上门庆贺。等这些警察们松下来的时候，就是咱们动起来的时候。你让白玲联系毛巾厂，赶在12号之前。 把下批走货的所有毛巾做好，小马哥那边会给毛巾厂一个出口境外的外贸订单。就算正北查到了毛巾厂连夜赶工，那应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这些都还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做出的部署。我们找人盘查过，制毒工厂、炮毒工厂外面没什么生人面孔，万黄那头也没啥风吹草动。
2: 所以很可能的情况就是，正北他们现在还一团乱麻呢，根本没捋出解开的那根线头。要真是这样的话，12号走货就更万无一失了。
3: 小关，
2: 嗯，
3: 梁家俊那边跟的人怎么样了？
4: 他平时都搁公司待着，每天上下班。
2: 有司机接送，跟了几天呢，也没跟出他住哪，倒是经常跟到他去那个制毒工厂，我怀疑他就住里着。
5: 我和国柱捋了一下江小海名下的账户，发现他和梁家驹以及他的公司都没有财务往来，要么就是江小海用假身份证开了户，要么就是用现金交易，再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海外账户。
6: 他们这么多毒品。
7: 涉案金额巨大，如果说现金交易的话，我觉得不现实。这梁家驹国外留过学，本身又是干外贸公司的，有海外账户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啊，还是提醒我们了，一定要抓活的，千万不能让这么大金额的毒资流出国门去。
4: 是。
7: 嗯，圣城那边已经联系好了，灯头也布控了，收网那天一块抓，没问题。 还有圣城的同事也会来哈兰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跟毛巾厂的车也备好了。
6: 毛巾厂的最近有动静吗？
7: 没有，我今天刚跟厂长确认过了，订单还是19号上午出货。
2: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今天向电力局要了一下毛巾厂的用电数据，发现从这周起，毛巾厂的电表夜里和白天走的一样快。
6: 加班呢？
8: 喂，哪位？
6: 哎，我小郑啊，我之前跟你家订那批浴巾，能不能按时交货呀？我这挺着急的。
8: 啊，正经官啊，我这里很安全，没外人。有啥事儿你说吧。
6: 啊，没事儿，我寻思问问你，你们那儿最近是不是挺忙的呀？我看大晚上加班。
8: 最近厂子效益不好，我们这接了一笔。

0: 鸡蛋，另一方面给钱还挺多的，我们就接了。你这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之前说和景邦合作，没说不让做生意啊。
0: 没啥事，我就问问。那个19号万黄那个单子还正常发是吧？
1: 那批毛巾我们也正常做着，如果有什么变动，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行行行，那先谢谢您啊。
2: 这不回答的挺好，也不是不会撒谎啊。
0: 我儿子跟我媳妇儿，
2: 我们会替你好好照顾他们的。
0: 求求你，千万别伤害我的家人。
2: 那得看你怎么表现，只要你乖乖配合，他们就会没事。

0: 一切都准备好了。
1: 虽然你安排从来没有出过错，但要是真碰上什么意外，对上正北，别手软。
0: 放心吧。

0: 哎呦，二位，哎呦，对不住啊，两位，今儿中午不开门，晚上来，晚上给我送你们俩一套鸡架。
1: 这好好的，怎么说关就关了呢？
0: 今儿啊，我生日啊，孩子们说给我做寿。
1: 哎，真好。
0: 这大中午的，就过生日，
1: 我这不寻思着中午人少，过来呗。啊，郑师傅，您可真是好福气啊。
2: 你说我们家那俩崽子，要是像你们家正南正北这么孝顺，那我们可就烧高香了。
1: 是吗？岁数还小呢，大了一样啊。行，你们好好过生日，我们晚上再来。
0: 晚上见，晚上见。好，哎。哎，
1: 爸，今天你过生日，让你嫂我哥哥得说我。
0: 没事，
1: 我来。
0: 把这送送啊。
1: 哎，放心吧。
0: 走。
3: 事情怎么能动手呢？对吗？行了，这点事儿他也没看出来。你来，
4: 你妈呀，真是！
5: 老板，来碗面。
3: 哎，楠楠。
4: 哎，老舅，你来呀，朱哥。
3: 哎，
4: 你看，进来，老舅。
3: 呀。
4: 你哥呢？里面呢？走了，老舅。等着你们。爸妈，
6: 磊哥，
4: 磊哥，
6: 你那儿有什么异常吗？
4: 没有，和海哥预料的一样，这些警察都去机甲店了。等等，又来了一个人，
6: 是市局的高局长。行。

0: 走货吧。啊，生日快乐！哎哎，好，谢谢，谢谢，谢谢，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 知足吧。等咱这案子一了，我马上带上孙女就南方玩去。
1: 这事儿老舅念叨多长时间了，要去三亚去啊，就到现在都没舍得钱儿。
2: 好大的，都磨叽几年了，这再过几年老舅的孙女都能自己去玩了。
1: 那不是
0: 小鸭崽子哪有那么快啊。我跟你不信你就看着，这回跟往次准不一样。等咱们把这个哈兰的第一份毒品大案一了结，我马上就光荣退休，抬腿就走。
3: 嗯呐，我也得好好陪我爸妈旅个游了。去年太忙了，高举都没好好陪他。
1: 因为你看他这样啊，
4: 这样等案子一结了，大家就去花州，我来招待大家。
1: 这是正事儿啊，大伙儿都去。
5: 没去过
1: 呢，咱也别不好意思，咱把他吃咱的那些都给吃回来。
2: 人家就你不见外，
1: 他都不见外，咱见啥外是不是？
2: 啥？说说，那小光做的可比亲生儿子上道多了，是不是啊？
1: 说啥？说谁呢？
5: 小光那可是从小看着长大的，那可是好孩子啊！什么时候把这户口本儿咱弄成一家人？
6: 说啥呢？
7: 这
6: 个
7: 这是想招个上门女婿啊？
5: 那有个福气呢！
8: 我这心里800个乐意。
9: 一个。
10: 去把蛋糕拿出来。
1: 对嘛，你乐意有啥用？那我妹妹乐意，你赶紧拿蛋糕去，快！
8: 你跟我一起吧。
1: 你在哪儿还拿不了呢？还
8: 找个帮手。
10: 拿肚子吧。哎呀，
3: 这手是打成死结了，这是啊！
5: 哎，吃菜呀！啊，来。
8: 楠楠，我有东西想送给你。
10: 这是啥呀？
8: 这个是我自己录的，里边都是你喜欢听的歌，还有粤语歌呢。
10: 那我赶紧拿去听。
8: 哎，别！就我粤语不是特别好，你还是等回去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听呗。
10: 嗯。

0: 等这次任务结束了，我有很重要的话想对你说。
1: 你现在就说呗，我现在就想听。
0: 我还是想等案子破了，成了大英雄，回来再说。
1: 成为大英雄，我都喜欢你。所以这次任务你一定得小心，我等你回来。
2: 眼巴巴等着蛋糕啊，干啥玩意儿呢？
0: 那就得打火机啥的，在。
3: 哎呀，出去吧。
0: 走走走，
4: 找打火机呢。
0: 走。
5: 哎呀妈，还得是咱自己人在这里。
4: 是吧？

0: 哎，洛，我跟你说两句话。洛，我虽然是你要中国区的总代理，但我负责的工作也只是配合人家那边的法务而已。法律层面的事我真的没有办法。但你和锦溪，如果资金层面有问题，跟我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
1: 我们能解决，谢谢。

0: 石总，首先啊，欢迎你来星城。那其次呢，我得跟您道个歉。
1: 这本来应该供货的时候，我这货没供上，这断供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先干为敬啊。这咋就断供了呢？
0: 石总啊，实不相瞒，我这批货呢，现在被扣在工商局了。
1: 但是咱俩合作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我是啥为人你也清楚，这只是个小插曲儿。等这帮外国人不闹腾了，我这货我立刻我就给你续。
2: 哎，彭老板，那你的意思我这批货就断供了？哎，彭老板，这可就算你的违约了，啊？那到时候我……
0: 石总，不可能断供，怎么能断供呢？泳衣我有的是啊。
2: 那你这个月月底能不能交上啊？
0: 交嘛，反正是能交上，但是样式肯定不是之前那个样式了。
2: 那不行啊，彭老板呢？那还是之前那样式的好卖。你这换了样式的话，我怕卖不好啊。
0: 那时候我跟你说，我要就算给你以前那个样式，你敢卖吗？你要敢卖，你也是违法。我不能连累兄弟，我也不能连累你，也知道。
2: 我这。
0: 咱不说了，石总，是不是？你也信得过我，是吧？这个货我给你送过去，他要不好卖，我自己再拉回来，运费都不用你出，这行不行？来，我再干一个，赔个不是啊！
2: 怪不得你一直喝呢，你应该多罚几杯呀。
1: 哎，说，你罚几杯我就罚几杯啊！

0: 你又搁这练什么蛤蟆功呢？没有，没什么，狮子嘛。衡量呀，酒量。衡量。
1: 你啥呀？你喝那么多，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0: 喝，吃饭，喝，然后唱歌，唱歌也喝，就逛。我跟他装喝多了，他就不跟我喝。
2: 解决，解决，
3: 解决了。
0: 嗯。
3: 我呢，今天就见了谭大哥。谭大哥人跟我说了好多产权的事儿。这回啊，咱们是真的做错了，做错了，知道不？
0: 嗯。他骂呀、啊？
3: 谁说他骂我了？人说了，把咱厂子封了，他出发点也是为了咱好。
1: 礼送不到位，酒没喝够。
3: 何锦熙，你喝糊涂了吧你？送什么礼啊？人谭大哥不是那样人，他今天还说呢，说大哥是跟谁学的溜须拍马的，给他送烟啊，送这送那，人啥都没要。

0: 哥，大哥，俺就是跟罗师傅学，罗师傅跟你学，学完了再找罗县，他们就是一个单位。
1: 你什么玩意儿？一个单位？你喝多了吧？你该在这睡觉，躺下。
0: 嗯，
1: 躺下睡觉吧，明儿再说。
0: 睡睡。
2: 大哥，你真了不起，你咋把失踪给聊下来的？
3: 一顿喝呗。
2: 光喝呀？
3: 那光喝哪行？我还得说呢嘛。那咋样了？现在这货？
2: 差不多了，还有两三家货没到，但今天下午三点前肯定都能到，联系完了。大哥，咱别在这坐着，进去透透啊。
3: 透啥呀？现在脑瓜嗡嗡的，还透？那可整不动。
4: 昨天我看见你和罗红聊天了。
5: 是。
4: 我觉得你以后还是跟彭家人保持点距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建议你跟罗红接触。一个原告一个被告是吧，如果哪句话透露了商业机密，那恐怕对咱们你要都不利吧。
5: 好的，我明白了。
4: 啊，对了，还有那个彭锦熙，你一定给我盯紧。

0: 谭副市长，您一直说想办法解决，那现在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1: 这个兴城的泳装啊，是谭副市长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和景洪泳装厂的彭锦熙也是老相识，但我相信谭副市长不会徇私枉法的。
2: 你今天是来给我压力的？
1: 没有，谭副市长，没那个意思。主要今天来是把这个给你。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0: 好，谭副市长，那再见。

0: 我呀，都不知道你写这东西有什么用。我怎么了？哎，凭什么不让我干泳装？凭什么不让我卖泳衣？凭啥呀？因为你现在卖的泳装它不是你的，
1: 什么不是我的？哎，布料是我的，是吧？在我工厂里做，在我厂子里出去，怎么就不是我的了？
0: 那设计是你的吗？你这说难听点，你这是偷的，你这剽窃别人的设计。什么剽窃？你先跟。
1: 你不知道跟谁学的，我跟你说，你上纲上线，现在很讨厌，你知道吗？喂。

0: 韩小维，让我找他一趟去。
1: 这个拿着。

我们打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的发展。目前咱们新城有装行业已经具备了规模式发展的趋势，如果真的就此绝了后路，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这就好比啥啊，这就好比咱培育了一棵树，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不分叉。

0: 这是一个咱们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它就不可能长成一棵大树。
1: 但是
0: 仅仅是因为它分了叉，咱就把它的枝给锯了，把它的根给拔了，甚至连这片林子都给它拔了个精光。
1: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咱打岔行动的目的。
2: 对于泳装行业，如果我们内部下力度整改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现在这事儿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层面，那就不是小事了。打假呀，是上边传达下来的精神，全国都在响应，难道就我们兴城唱反调吗？
0: 假冒的问题咱当然要打击，可不是一下子就把这个企业给罚死给整死。咱的目的是啥呀？咱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别再流回到市场上面去。
2: 我们刚有点措施和举动，也就阻止我们打假还扶持我们，大家打错了吗？还是上面的精神传达错了呀？
3: 我们做事就是要让百姓能得到实惠，现在兴城的泳装行业的确让一部分百姓富了起来，但也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
4: 韩副市长，彭锦熙来了。

0: 说说吧。
1: 嗯，说什么？
0: 你的方案呢？
1: 我的方案就是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啊，我准备在兴城南面再开一个泳装厂，把这个乡镇上所有的这些无业青年、闲散人员都吸收到锦宏泳装厂里，是吧？让大家有活干，有钱挣。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多挣钱呗，是吧？多纳税，争取得个企业纳税先进奖，是吧？没事到省里做做报告，跟大家分享分享锦宏泳装厂的成功经验。这个让锦宏泳装厂在咱们省里乃至全国闪闪发光。
0: 然后呢？
1: 扩展一下海外市场吧，啊，争取让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极考察队队员第一批穿上我们的泳装，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企鹅一起在南极圈游冬泳了，是吧？北极算了，北极有北极熊，太危险，怕伤着人。
0: 行，还挺有想法啊。那我问你，这个方案谁写的？
1: 罗红写的。
0: 你看过吗？
1: 没看过，
0: 回去整明白过来。
1: 谭大哥，谭副市长
2: 啊，
1: 这报告我已经给您交上来了，是吧？您还想让我怎么做？我好赖不济，我也是兴城泳装的这个领头羊嘛，我也是兴城杰出青年呢。您现在这么弄我，我很没有面子。
0: 锦溪啊，我真的对你很失望。都这个时候了，我为啥封您厂你不知道吗？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心里没数吗？
1: 我有数啊，我不就是抄了那秦升那个代理的品牌吗？不是，这多大个事儿啊。

0: 啊，唐南哥，啊，你说做泳装的，行，你甭说做泳装的，做服装的也好，谁没干过这事儿啊？怎么到我这儿你就非死死抓住不放，就非得挤兑我？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唐大哥，是秦生给你什么好处了吧？你说吧，秦生给你多少，我给你双份。
1: 彭锦熙。
2: 我现在以副市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停业整改，如果完成不了，你们锦红厂永久关闭。等等，我再以谭有为的身份通知你，
3: 拿着你的报告回去认真看看。

0: 那个，今天跟那个谭大哥谈怎么样？
1: 一般嘛。给我骂了。
2: 骂你？骂你啥？
1: 让我滚。
2: 不是，那我得找他唠唠啊。哎，
3: 你快坐那儿吧，大哥，你能不能让二哥把话说完呀？
1: 走，
2: 那骂人呢？
1: 你们先看看这个。

0: 二哥，你太厉害了，你这写的行啊！这不是我写的，这是你二嫂写的。那我二嫂更厉害。哎呀，你还别说，谭有为今天这顿给我骂呀，好像把我妈醒了。头一阵儿吧，自己有问题。 老觉得人家有毛病，其实我自己才犯了最大的错误。哎，太混了！我还得感谢你嫂子，你嫂子这么多年不容易，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支持我。每次我想不到的事儿，她都能想到。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 媳妇儿，感谢你啊！啊，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呢，研究自己的产品，大家觉得怎么样？同意啊，二哥说是啥，咱就听二哥的。
1: 行，我也同意。
0: 那我们就说第二个吧，是吧？嗯。
1: 咱们请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咱们厂里来当这个设计师呢？那肯定得找专业的呀。我看未必。秀啊，你还是年轻。你知道那专业设计师请一个多少钱吗？多贵不？应该不便宜吧？应该不便宜，那可贵了，是吧？这样，嫂子给你看。
0: 这专业设计师得五折，还便宜。完了，你们哥俩左兜套右兜，没毛病。怎么样？有个决定啊，就是明天呢，我飞趟上海，你嫂子飞趟北京啊，去找一下设计师。因为谭伟为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得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设计师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啊。
2: 我要是上北京不找设计师。

0: 我找个法务，咱现在面临的困境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你找一个设计师，我找一个法务，这样才能双管齐下。
1: 那俩管好啊！你看，我当设计师，你大哥当法务，这不全解决了吗？还花那钱干啥？你俩连票钱都省
2: 了。哎呀，你谦虚了啊！
1: 那、
2: 法务你一个人能兼了？
0: 那是
2: 这当然能，你不俩管吗？是不？你双管的，你左脑呢法务，右脑设计师，多好！
1: 还有什么叫左右脑啊？
2: 哎呀，我这辈子那什么老二啊，好啊，好事儿，你呢就放手干，很有魄力啊，大哥支持你啊。行了，那弟妹，我先回去了啊。好。
1: 秀儿，我要说这
3: 二哥，我也先回去了啊，我走了啊，嫂子。哎，
1: 老二，我跟你说，
4: 我有点困了，就早媳妇睡吧，好不好？这么早怎么困了呢？姐，
1: 哎。
4: 是。
1: 同意没呀？你要不吱声，那我明天就开始干了啊！反正钱是肯定不能亏待嫂子，是吧？

0: 这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我会尽快缩短这个时间。
1: 哎呀，这于厂长，我这千言万语，我也表达不了，怎么感谢您啊？这事儿，这<笑>
2: 你给你嫂嫂寄的那个红螺鲜干豆腐。啊。
1: 哦，有次他高兴的不得了哦，这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得给你找到一个设计师，我哪敢怠慢嘛！<笑>
0: 哎呀，要不说啊，关键时候还得是老乡。
1: 那老乡的家属看来是不行啊。
0: 哎呀，太行了，太行了，<笑>
1: 太行了。哎，
0: 是不是很着急啊？
1: 是，他们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0: 不过从大局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个好事情，你要正确的对待哦。是啊，
1: 只要不麻烦，我就不过来找您了。嗯，我们厂的情况你也知道啊，现在处于转型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代工，是没有设计师的。但是咱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我就赶紧去找。你小子命真好，我给你找到一个啊。但是就是他这个水平怎么样，我。
0: 不开，敢给你打包票啊！
3: 这结果也是能找着就不错了。您呐，于厂长，怎么说呀？您可真是我贵人。<笑>这个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真的是你贵人。<笑>
0: 是是是。
1: 但是啊，这个设计师啊，还是蛮有腔调的。
0: 嗯，
1: 他除了在设计师设计以外，就爱喝咖啡。我们俩现在要不去一趟？
3: 走走，看看去，看看，
0: 走。
3: 星城。
1: 哎，对的，采辽宁的葫芦岛。
3: 是一个县级市哈。是是是，但是他们的泳装在全国真的是蛮有名气的。
0: 是是是。
3: 于厂长，我答应跟你见面，是因为你们厂一直是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工的，我以为你要介绍外商给我认识。 这怎么？唐小姐，虽然啊，我们不是外商，但是我们锦宏泳装厂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您看，我特意从辽宁过来见您，我是非常有诚意的想跟您合作的。是这样，我不想在内商外商上搞什么歧视，我呢想接国外大品牌的。 工作呢，是主要是因为呢，我想再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学习他们的设计理念，这样也可以开阔我的视野。所以，国内的企业目前我不考虑。
0: 虽然呀，我们的企业，带给不了您一些国外的理念，
3: 但是您可以提条件、待遇什么的，这我们一定都满足。
1: 哎，唐小姐是可以提的。
3: 我觉得呀，你还是没听懂我什么意思。于厂长，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

0: 人特别简单，就是做做设计，喝喝咖啡。你说的这个条件待遇，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1: 那
0: 我们有机会再合作，好吧？

0: 这个倒是蛮灵的，上海福斯你听说过？我在里面看到过他的作品和专访的。
1: 那怪不得了，快咱甭这儿聊了，咱出去聊吧。
2: 您答应了？
3: 答应了。说实在话，现在像你这么有进取心、有法律意识的企业老板，真是不多。我是被你的诚意打动了，
2: 谢谢谢谢马教授，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3: 有一点得说清楚，不能耽误学校的工作啊。
2: 那肯定的，肯定不能耽误您学校的工作。马教授，那您看这次帮我们解决这个法律纠纷，费用我们怎么付合适呢？
3: 从前我也帮过其他的企业，一般都是收费5万。
2: 5万？行，没问题。谢谢谢谢，来，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来，您多吃点菜。
3: 谢谢谢谢谢。
4: 京东哎，来。
5: 不来。
4: 来，快点。
5: 干啥？
4: 来了你就知道了，快点。
5: 什么钱儿？
4: 还来？给罗红和锦西打电话。
6: 你给人打电话干啥呀？
4: 让他们回来，告诉他们设计师找到了。
6: 哪呢？
5: 谁？你呀？
4: 啊？还不信？给你看看设计师的设计，来，来。

0: 说嘛，花那冤枉钱请啥设计师啊？喝这玩意儿多难呢，你给个大饼子狗兜里。
1: 哎呦我的妈呀！
2: 怎样？
1: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
2: 是吗？
1: 哎呀，好，
2: 好啊，
1: 好好，
2: 哎呀，
1: 好，
2: 拿好，
1: 纸好。傻子，愚昧。
0: 彭锦东，你怎么那么能埋汰人呢？我设计大半宿，干啥就纸好啊？
2: 除了纸还拿好。
1: 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0: 彭锦东。我跟你说话呢，这好不好啊？你这说点话呀，你呀，烦人！我告诉你啊，你就配修车，咱文化人的事儿你啥也不懂你。
1: 傻子，娶个傻子我。哎呀，太难了，
3: 小鹏，你看。就是这篇专访，
4: 简希，你也别太灰心啊！哎，那啥，老于，你再想想办法，给简希介绍一个更好的设计师，我还不信了呢。
3: 行，我也再找找。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吧？
5: 是。大姐，于厂长，不琢磨了，就是他了。
4: 哎，咋还较上劲了呢？
5: 我还真就不是较劲，人家设计的东西还真就是好看。
4: 那人家也不答应啊。
5: 不答应，我再努努力，再使使劲呗。

0: 唐小姐，啊，哎呦，这画的真好。嗯，
1: 你也爱喝咖啡？哎，就是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喝一口。啊，那你尝一下，他们家咖啡特别好喝。哎，好。怎么样？

0: 真好喝。哎呀，我看唐小姐这是真愿意喝咖啡哈，就基本每天都来这儿。
1: 对对对对，我呀就爱喝咖啡。离开它吧，我还创作不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这种弥漫着咖啡香气的环境中工作。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事儿的？
0: 不不不不，这艺术家嘛，是不是肯定有点异于常人的这种癖好啊，爱好。你和我这用词不当了。要是这样啊，唐小姐，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上兴城去看看。我们兴城有一家啊东北最大的咖啡店。
1: 真的
0: 啊？真的。
1: 叫什么名字？
0: 叫为民咖啡。
1: 为民？国营的吗？
0: 不是不是。
1: 哦、
2: 它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
3: 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4: 在鹅湖之会上，他主要针对这个文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拘谨涵养来促成这个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呢，这个是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呢，应当发明本心，就不用在这种细枝末节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学习和心性的这种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那种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3: 朱熹对陆九渊的指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学说的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训，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0: 同府，好龙川，
1: 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
2: 优质湿地，
3: 街边乐趣。本周六《夏日清凉狂欢季》准时上线，山野纳凉，趣味玩乐，烟火集市齐聚，超多点位等你打卡，还有精彩的极光秀，把夏日的松弛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夏天来皇家奢，住山野美宿，去山间晚风，赴一场热闹的纳凉之约。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于先生，你平安无事，要感谢我。有事，魂灵没了，徐天怎么办啊？你要感谢我。谢谢。以后我是三寨头人了。
1: 是吗？是。二爷。是。三寨给军阀做狗，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也没办法，索性就这么一路坏下去，倒也轻松了，是吧，二爷？
0: 只有我可以把三寨平安红，
1: 那世道怎么红我呀？甘心做狗偷生罢了。
0: 你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1: 我是个没用的人。 你是条无脑的狗，人当然比狗了不起。可以走了吗？谢过你了。
0: 二爷，六爷，也谢谢你们啊。想去哪儿啊？随便哪儿都行。
1: 好，外面我的车可以留给我吗？可以。从我的两脚之间爬过去。
2: 不打，太过分了吧！
1: 二爷，我是头人，于先生出租门，我定规矩。花下之辱也没什么，可我要是不想爬呢？
0: 不爬就不要走。
1: 回城寨，那间房还是你的。我到死，再也不要出门，
2: 公平吗？
1: 腿分开。

0: 于先生，
1: 千万里，就这样开始硬过。

0: 枪毙了，各奔东西，咋奔？
1: 这到地方就跑，他们不会找咱俩开枪啊？
0: 肯定不会打你的，也不打徐乐了。他去福田取金条，就大作呗，是吧？
1: 不会的啊。

停车！快！

0: 你后来又跟我说什么？
1: 我说上你的车，
0: 车没了。

0: 你坐在这里一动不动干什么？你应承过老孙。我知道啊，找金条嘛，放心好了。坐着怎么着？让我再享受一下。
1: 看你没有享受的样子。
0: 你又怎么知道？昨天早上吃馄饨，那是享受。 荠菜馄饨，胡蛮应该已经来过了，金条被他拿走了。
1: 这还用你说吗？
0: 火车的轮胎印，德国轮胎，顺着轮胎找。
1: 这能顺多久？
0: 能顺多久是多久啊？那总比没有好吧？

0: 呢？
1: 你要往那个往哪里去啊？
2: 顺地上的汽车轮胎印。
1: 牛车啊，怎么能赶得上汽车呢？
2: 不敢，往前走。
3: 有身在就好了。会弄死你！
1: 这牛一直往前走，你总得付点钱吧？
2: 大爷，我们没钱。
4: 挂河。崇祯三年官至300多年。

0: 这个我也没用，要么你再看一看，这个很准的。
1: 很准的，
0: 比我走起来看得更准。好还是不好啊？
1: 大吉呀！人丁兴旺，盗贼不顾，百害不侵。
0: 先生，你说白点，我听不懂。就是说
1: 一切都很好的意思。
0: 准不准？准。好。好。哇！哎，现在不太好啊，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儿子当兵，老婆改嫁，这头牛啊！ 过几天也要被鱼腥虫害啊牵头顶账了。前天吧，家里还来了小偷，偷走了一袋番薯。啊，干！说的是以后好。那以后怎么个好法？
1: 人人平等，安居乐业。你说白一点。你说。
2: 以后你的牛不会被别人牵走，有自己的田种，每个人靠劳动生活，风调雨顺，多劳多得。
3: 邻居相亲，相互尊重，公路铁路四通八达。以后后代子孙都有学上，有书读，商人诚实，军人正直。
0: 勤恳，国家昌明兴旺。先生，真的准不准？
4: 准。
0: 啊，哈哈哈哈！要是来世能这样，我也就知足了。
4: 就是此生。
0: 哎，命薄啊！ 这么大的福报，我情愿死一次，换儿子、孙子、叔叔。
3: 老孙情愿，我也情愿。

0: 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你跟着这条车，这条也有点像，分头找。
1: 你想跑是吧？
0: 要不要给你写张欠条？
1: 什么欠条？
0: 余秀这条命是你的，不写也可以，一言九鼎，光明磊落。我知道，之前也应承过孙先生，欠他金条，欠你性命，好吧？
2: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

0: 满经离手了，等等，赢则可以满则溢。小，等一下，让我再享受一下。
1: 那个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2: 胡蛮，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老板给了他50块金银汇的筹码。
0: 什么？
2: 鹰潭金银汇，人肯定就在那里。
1: 朋友，现在收手刚刚好。我再享受一下。
0: 买到没有？买到还是买小？走，车没了怎么走啊？别想乱了。哟，老板亲自来了。开赌吗？
1: 最后一把。赌外面那辆车，车本来是我的，现在是你的，一把赢回来。朋友，我这保局可是小本生意。 你这桌上这筹码，最多也就50个大洋。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金银汇的筹码，金银汇真金白银啊，50个筹码，50块大洋。
0: 那你说怎么赌？
1: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朋友，走吧。
0: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1: 这些加上我的一条命，赌外边我的那辆车，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我肯定能赢的。哦，挂了就不赌了。小朋友，他是你什么人啊？仇人。那我就不劝了，大小买定离手。
0: 大还是小？我哪知道啊！我的命在你手上，你有权利说大小。算了，走吧。
3: 赌注说好，保中落桌，不能走了。大还是小？小。
0: 饿不饿？刚才我看见了，街上有酒有肉。开！把车给我开到外面的酒铺。 吃好了，我们就出发。我们有。

0: 这胡瞒没辙，知道为什么要把车赢回来了吧？他肯定要去金银汇兑换筹码，我们肯定比他先到。
1: 没钱怎么开始赌的？说到底还是不识货。明朝的东西算一块，一块赢五块。
0: 真的一点都不恨，不会。酒是好东西啊，喜时更喜，愁时更愁。<笑>那你现在是喜还是愁啊？大喜！之前感觉自己41年全都白活了。人生两件事情最难放下。 尊严和性命，如果尊严可以不要了，那性命也就拿得起放得下。苟且偷生也可以转身赴死也无妨。苟且偷生，转身赴死；苟且偷生，转身赴死。
2: 承诺算什么？
0: 承诺这个东西。 就有点复杂了，分对象。如果是对二爷、六爷、吴达还有余姓族人，忘了就行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如果要对孙先生这样的人， 那就麻烦了，就好像是有一条绳子一直勒在你的脖子上，真的是大喜。我上一次喝酒还是在3年前，城寨祭祖的时候，我就喝了一口酒，然后剩下了半壶，他们忘在我的书房了。半夜我起来，偷偷把它全都喝完了。 今天这壶酒，一定是要喝光的。兄弟啊，从来也没想过自己会杀人，你信不信？从来也没佩服过谁。 第一次就杀了自己第一个佩服的人，我不是故意想让你生气啊，讲的都是实话。孙先生是罗汉，你是小鬼，已然排定了罗汉到福建送我出门，小鬼。 上路所便，车来了，该上路了。
2: 哎，余秀。
0: 谢谢老板，贵姓啊？萍水相逢，不用认识。钱你赢了，车我也给你送过来。可是你们让我丢了面子，就让你们这么走了，我这保局就不用开了。对不住啊，今天是我运气好，一高一低，明天说不定我就倒霉了。
2: 喝一口，一笑泯恩仇。这酒里有毒，我下的。
0: 你现在当着这街上所有人的面跪在这儿给我磕一个，
2: 我就给你解药，
0: 车你开走。兄弟。

0: 是不是叫你兄弟来着？对不起啊，徐天，老板是个有尊严的人，拿不起放不下。朋友，昨天我才刚刚跪过，跪下吧，胯下之辱知道吧？今天就不重复了。
1: 酒有毒，他不上外头，剩下这半壶，干了。余兴，余先生，怎么解毒啊？
2: 人在街上看着，你敢让他死在这儿吗？他不给我面子，
1: 他都已经倒下了，怎么给你面子？
2: 你管得着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有关系，我是仇人了。
1: 我当他是仇人，
2: 他刚才叫我兄弟，你没听见吗？
1: 好，一根手指头。
3: 哪一根？朋友，大家都是出来搏命的，这世道不容易。
4: 真剁呀！怎么解毒？出去150步，菜场门口左转，60步街角有一水井，3桶水灌饱吐出来就好。
2: 真是混乱的旅程。之前以为今生最亲近的人只有父亲和杨志，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遇到老孙，又遇到于先生，旅途中的人来了就走，像是雨前的闪电，雨后的彩虹，刚刚记住就消失不见。我恨于先生，但这种恨。 不但没办法累积，反而像春天的雨水，落在土里，长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0: 去上海的路很长，父亲说渡海有人接，从一开始我就没准备好一个人走在故乡的路上。天快亮了，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去下一个地方，出福建，过江西，到浙江。才几天，羊脂就已经模糊，上海遥远的像从前那些信。心跳像一个阶梯，找到它前路才会清晰一些。老孙有约法三章，我想想，现在没人约束我了。他还说什么了？凡事想想后果，多个心眼。
1: 不困吗？我早点睡一下吧。
0: 到金银会约法三章。
1: 好。
0: 第一章，我说干什么就要干什么，不会征求你的意见，你不听也要听。
1: 好。
0: 第二章，我说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这个也不会征求你的意见，你听我。

最后一张，记住，凡事想想后果，先保住自己的命。老孙就是这么说的。

只有一只寡鹤，还有这条没什么用的性命。

0: 你手吧。哎，你去里面找人，找人叫我。哦，胡蛮会功夫，在卡车上捡了一把手绢。徐天，里边人还挺多的，他应该不会乱来。
1: 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同意也要听，找到人告诉我，明白吗？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3年见不着你人，也听不到声音。
1: 可我这一个月一次打到你房间的电话，你还接？谢谢了。
0: 太少了，64。
1: 一个月一次太少。
0: 你跟我说句话呗。就一句。两个字也行。
1: 要不你喊我一声。叫徐天的，身着白西装，脚穿深棕色皮鞋，左手有伤，20来岁。我把温先生绑走了，
0: 不收你钱啊？看在你丈夫的份上，出来陪我喝杯咖啡。就坐一下，我说说话。
1: 我是没招了，快疯了，啊！
0: 你要是同意，就告诉白西装徐天，也不用为难他，我跟他不认识，给钱办事。
1: 94。温先生身体不好，离不开医生。
0: 天黑之前，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我不想有麻烦，你也不要找麻烦。他不在里面。哎，你坐在这儿很扎眼。你看啊，来来去去的都是一些赌客，大家都一样。就你，从来没赌过，对赌也不感兴趣。 跟你来的朋友天生是个赌徒，但是个新手。你看错人了。我很少做。你跟你朋友碰到麻烦了，有人卷了你们一笔钱，在里边赌。对了吧，金银会天天不缺这种事儿。我东北人。
1: 交个朋友，等下有人找你，你只要对他们说一句话：“我给钱”，肯定比你被人卷走的数多。先生，不要烦我，我认为你是个骗子。
0: 就一句话，余舟是个好人，不要谈绝情，见一见吧，就见一会儿。我叫余舟，说的尽量温柔一点。你们被人卷走多少钱？
1: 很多。
0: 一句话。 一根金条，行吗？不用想那么多，钱只要在赌场，那就不叫钱，金山银山也一样。可这话对我很重要啊。余舟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就见一见，多一个字儿都不用说。
1: 还有两根针呢。

0: 三根金条给我，为啥呀？我应承过别人，
1: 为什么应承你？这金条本来就不是你的。你以为这里还是闽西分债啊？倒没这么以为，但是做人要有廉耻心，否则就猪狗不如。 是人就把金条拿出来交给徐天，否则做猪狗，金条就算在你手里也是粪土。
0: 你们余姓人脑子都有问题，以为自己就是道理。
1: 是，井底之蛙。

0: 两根粪土换成筹码了，这里是赌场，要你得从我手里赢回来。
1: 还有一个呢，
2: 输了我先卖掉三百。
1: 不要逼我，
0: 让人，
1: 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0: 这世道讲尊重有啥用啊？
1: 礼崩乐坏，所以要改变。

0: 就想弄你。李希头人以为自己是皇上。
1: 今天还是要干你。

0: 别念那么紧，已经在你手里。
1: 爸，
0: 那句话一定要帮我说清楚啊！
2: 你怎么知道胡曼会回来？
0: 他叫啥不重要，
2: 各位请下注。
0: 姓写在脑门上呢，坐上来推一把，一根小黄鱼就是我。

0: 剩下几十块银元的散筹码还赖着不走，为啥呀？兜里还有底。还有要加注的吗？
1: 现在啊，肯定是小马子没了，青刀巨换打筹码。
0: 大，
1: 这种人赢多少都没用，输光没辙才会走。要是有人愿意赌命啊，死在赌场里头，也是这种人。 那你是哪种人？我比较复杂，半辈子我一女人，一直输，又不服。小，赌钱倒是从来没真输过。做人的道理呢是以诺千金，赌博的道理是愿赌服输，服输就输不多，再加上我运气好，老天保佑。
2: 同意诺千金吗？同意。
0: 金条已经在你兜里了，一会儿见了人啊，记得替我说那句话。
2: 还差两根。
0: 那两根等人回来，我帮你赢。赢回来想要呢，就得帮我再说几句。说什么？ 3年见不着，天天在脑子里想的都是你的样子，想的越多，越不清楚。这一面是想重新记住你，不会打扰太久。这是第二根金条，你要真不愿见呢，至少接我电话，开口说话。一个月一次听到你的声音。 我也知足，你答应温先生，我送回家，好吧？这只第三根金条，对方是什么人？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会有危险吗？危险天天有，到处有，看运气。
3: 你帮我说话，我帮你赢金条，好吧？人来了，朋友，别的桌子可没人陪得进你的大厨啊！先生，酒水是免费的，谢谢您那么大方。

0: 徐老板，金条一根没有了，两根还在里。金银会是赌场，筹码要到你手里得靠赌。抢了两次，哎呀，送你一句话，应该能派上用场。当心马前方。 他跟谁都不是一路的，
1: 给我先支2块大马行吗？
2: 于先生开口就有。

徐天啊，人就在这里，找到了就放心了。做了半生的泥菩萨，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昨天才知道原来擅长赌。牛鬼蛇神，魑魅魍魉，

0: 干嘛？
1: 不要喝酒。
0: 昨天喝的那顿全都给吐了。这里的酒不要钱，给补回来。让我再享受一下。
1: 你不要喝酒。
0: 老板要你的命，给不给？
2: 不给。我还有重要的事。
0: 对，要保重啊！今后不可以为别人再做这样的事。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

0: 怎么多？骰子比大小，我通裴通杀。
1: 买定离手，不用从咬吗？谁咬都一样。你也可以再咬。大，他大我就小。
0: 于先生，我们是和他赌，
2: 和谁赌都一样。
0: 那我小，你小我就大。开宝啊！
3: 四五六点，大。

0: 给我加码！明崇祯三年，官造的挂合。先生也姓于，
1: 任泽宇。你笑啊！我也任泽宇。同姓不同宗。先生和徐天是什么关系啊？朋友。
0: 兄弟，过命的兄弟，当然，我的命是他的。
2: 徐天替我办事去了。您这个小盒子，打算换多少码子？这都要。
0: 于先生。

0: 你们要找的那个，
1: 再来。

0: 买定离手，大，
1: 。
2: 我小，于先生，庄家偷吃偷赔，你盯牢我干啥？从双溪到福田，从闽西到这里拿走三根金条的人是你，我不盯你，我盯谁？你会不会躲？
1: 开！
3: 4、5、6点，大。
1: 我就说了，
0: 我呀，
1: 腿好。
3: 我再赌一把啊！
0: 你没筹码了呀？
3: 没有啊。赌。
1: 怎么赌啊？
3: 我打2枪，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1: 不用这么麻烦。

0: 我还有事要办，枪没响，你赌运也不错啊，岂止不错呀！我和你也赌一赌命，
1: 算了吧，命可比钱重要，做人不知足，上一脚在天堂，下一脚可就是十八层地狱。从前活在地狱。 以为天堂，现在就算去了天堂，跟地狱也差不多。听不懂，但陪你赌。
0: 还是骰子大小。

0: 原来先生是不想活了呀？想，想是想的，还想去上海白滩、湘江、漠北的草原，还有塞外，千里之外，肯定特别让人上瘾。
1: 那是应承过别人了，要拿回三根金条交给徐天。现在是两手空空，活着没道理。
0: 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算你赢了，三根金条我给徐天。凭什么要你给呀？那要我干什么？
1: 答应过徐天，你和他之前就相熟吗？刚刚认识，我求他办事儿。是你答应他的事情，我应承的是另一个人。嗯，我赌运可很好啊，先生，别丢了性命。
0: 命又不是你的，我自己的命啊，我最知道该不该丢。明白，怎么赌？里边有三发子弹，开一枪，我活着，三块马子归我。钱财是粪土，尤其在赌场。
1: 你赌命，我赌财，不公平。
0: 这个世道哪有公平？

0: 沈科，沈科，沈科，怎么了，警官？我们国内的各种生产资料都很紧缺，我们指挥部现在正在和西南各地区以及兄弟省份努力协商，紧急调配，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记者同志们，关于沈木短缺的这个问题，还有一股暗流在背后搞动作。
1: 有一些不法商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严重干扰了我们的建设。今天，我们也想借集资通的宣传，告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对一切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任何想干扰建设成渝铁路的企图，都绝不会得逞。
2: 黑水地势险恶，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告诉傅兵勋，打消长期潜伏的念头，必须要搞大声势，给共产党制造麻烦。必要时，可以和玉水一号联系，互为策应。
3: 老兵同志。 查出来，黑水方面的情报啊！帅了，这个傅炳轩啊，自己给自己升官了啊！他打着中将总指挥的旗号，搜罗了3000多的残匪，哎，但对外可说是他有10万大军，不少的国民党的报纸信以为真，纷纷的报道，这声势就这么造出来了，这帮人呀，胆子是越来越大喽！
4: 这个傅炳轩呐。 就是一股摇摆不定的墙头草。过去参加过我们共产党，后来叛变了，蒋介石还通缉过他，现在又把他用起来了。这个蒋介石啊，就是饥不择食。那还有黑水湿地的大土司苏永和，之前呢带着他的部队偷袭过我们红军，那现在呢？
1: 跟这个傅炳勋，俩人建立了一个什么所谓反共黑水基地。要我说呀，要想让这些顽固分子彻底的老实，跟他们讲道理没有用，就得让我们解放军真枪实弹的打出来，把他们全部消灭。统一，黑水不能乱，一旦出现问题呀，势必引起川西北的局势动荡，还会波及。
5: 整个西南地区，那就急收喽。中央的态度啊，是马上评判，我们要尽快。
6: 余主任、万主任，欢迎欢迎啊，快请坐。电话里说有事，什么事这么急呀？
5: 霍先生，那我就直说了。
7: 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送过来的枕木，接近40%出现开裂，无法使用。
6: 枕木开裂不是一个小问题。 一旦铺上铁轨，今后的危害不可预估。豫园作为一个大公司，如果在枕木的问题上处理不好，那将会严重影响到成渝铁路的建设。
8: 李主任，这太严重了吧？
6: 破坏成渝铁路的建设，这罪名，我傅某可担当不起呀。
8: 傅先生，坐下说。
6: 我傅阳凯。 不是没有觉悟的不法商人，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铁路局合作，能为政府做点贡献。请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调查清楚，给政府一个交代。
7: 傅先生，这枕木这件事情上，豫园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了问题，您作为豫园的董事长，始终都不知情。我想公司的内部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查一查了？
9: 不要那么大火气嘛，遇事要沉着。
10: 你找我老爹。

0: 是那口锅扣给了我，一口锅扣给了傅先生。你倒好，把自己摘干净了，亏你想得出来，把木塞一次冲好。明确，我告诉你，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不跟你干了。再跟你干下去，我迟早会被你扣到牢里。
1: 那批木材。 如果按傅先生给的价钱卖给铁路局，那有什么钱赚？你想要跟我划清界限，你能跟你的过去、你的老家划得清吗？你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你父亲。 蒋三尺曾经给蒋总裁做过裁缝吧？啊！你到底还知道我老家什么底细？你的身份和你的过往，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要想让你闭嘴，我有1000种方法。
2: 但是，完全要看我的心情。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姓文的，你是真把我当成傻子了？啊，东家。
2: 别叫我东家，我承受不起。你多有本事啊！屈尊在我玉渊的小小池子里，带委屈你了吧？眼熟吗？这是你写的吧？东家，你太抬举我喽！我哪有这个本事呢？哼哼，文玉清啊，文玉清。
3: 啊！你喊了我3年多的东家，我傅延凯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好，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跟你说过，徐元举让我签了字，可是我没。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个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洛红，你也来市政府办事儿啊？
1: 啊。哎，洛红，
0: 我跟你说两句话。洛红，我虽然是你要中国区的总代理，但我负责的工作也只是配合人家那边的法务而已。法律层面的事儿，我真的没有办法。但你和锦溪，如果资金层面有问题，跟我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
1: 我们能解决，谢谢。

0: 知道，首先啊，欢迎你来星城。那其次呢，我得跟您道个歉。
1: 这本来应该供货的时候，我这货没供上，就断供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先干为敬啊。
2: 这咋就断供了呢？
0: 石总啊，实不相瞒，我这批货呢，现在被扣在工商局了。
1: 但是咱俩合作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我是啥为人你也清楚，这只是个小插曲儿。等这帮外国人不闹腾了，我这货我立刻我就给你续上。
2: 哎，彭老板，那你的意思我这批货就断供了？哎，彭老板，这可就是你的违约了，这到时候那……
0: 石总。不可能断供，怎么能断供呢？泳衣我有的是啊。
2: 那你这个月月底能不能交上啊？
0: 交嘛，还是能交上，但是样式肯定不是之前那个样式了。
2: 那不行啊，彭老板呢？那还是之前那样式的好卖。你这换了样式的话，我怕卖不好啊。
0: 那时候我跟你说，我要就算给你以前那个样式，你敢卖吗？你要敢卖，你也是违法。我不能连累兄弟，我也不能连累你，也知道。
2: 我这，
0: 咱不说了，石总，是不是？你也信得过我，是吧？这个货我给你送过去，他要不好卖，我自己再拉回来，运费都不用你出，这行不行？来，我再干一个，赔个不是啊！
2: 怪不得你一直喝呢，你应该多罚几杯呀。
1: 哎，说，你罚几杯我就罚几杯啊。

0: 你有个人练什么蛤蟆功呢？没有，没有，狮子嘛。衡量呀，酒量。衡量。
1: 你啥？你喝那么多？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0: 喝，吃饭，喝，然后就唱歌，唱歌也喝。就过了，我刚才装喝多了，他就不跟我喝。
2: 解决，解决，
1: 解决了。
0: 嗯。
1: 我呢，今天去见了谭大哥，谭大哥人跟我说了好多产权的事儿。这回啊，咱们是真的做错了，做错了，你知道不？
0: 嗯。他骂呀？
1: 谁说他骂我了？人说了，把咱厂子封了，出发点也是为了咱好。
0: 礼送不到位，酒没喝够好。
1: 何锦熙，你喝糊涂了吧你？送什么礼啊？人谭大哥不是那样人，他今天还说呢，说大哥是跟谁学的溜须拍马的，给他送烟啊，送这送那，人啥都没要，送你。
0: 大哥，大哥应该就是跟骆师傅学，骆师傅跟你学，学完了再找罗县，他们就是一个单位。
1: 你什么玩意儿？一个蛋！你喝多了吧？你该睡觉，躺下。
0: 嗯，
1: 躺下睡觉吧，明儿再说。
0: 睡睡。
1: 哎，
0: 睡啊！
3: 哎哎，
0: 哪呀？
3: 大哥，你真了不起！你咋把失踪给聊下来的？
0: 一顿喝呗。
3: 光喝呀？
0: 那光喝哪行？不还得说呢吗？那咋样了？现在这货？
3: 差不多了，还有两三家货没到，那今天下午三点前肯定都能到，我联系完了。大哥，咱别在这坐着，进去透透啊。
0: 透啥呀？现在脑瓜嗡嗡的，还透，那可整不动。
4: 昨天我看见你和罗红聊天了。
5: 是。
4: 我觉得你以后还是跟彭家人保持点距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建议你跟罗红接触。一个原告，一个被告，是吧？如果哪句话透露了商业机密，那恐怕对咱们你要都不利吧。
5: 好的，我明白了。
4: 啊，对了，还有那个彭锦熙，你一定给我盯紧。

0: 谭副市长，您一直说想办法解决，那现在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1: 这个兴城的泳装啊，是谭副市长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和景洪泳装厂的彭锦熙也是老相识，但我相信谭副市长不会徇私枉法的。
2: 你今天是来给我压力的？
1: 没有，谭副市长，没那个意思。主要今天来是把这个给你。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0: 好，谭副市长，那再见。

0: 我呀都不知道你写这东西有什么用。
1: 我怎么了？
0: 哎，凭什么不让我干泳装？凭什么不让我卖泳衣？凭啥呀？
2: 因为你现在卖的泳装它不是你的。
0: 什么不是我的？哎，布料是我的，是吧？在我工厂里做，在我厂里处理，怎么就不是我的了？
3: 那设计是你的吗？你这说难听点，你这是偷的，你这剽窃别人的设计。
0: 什么剽窃？你先跟，你不知道跟谁学的。我跟你说，你上纲上线现在很讨厌，你知道吗？喂。

0: 我们打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的发展。目前咱们新城有装行业已经具备了规模式发展的趋势，如果真的就此绝了后路，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这就好比啥啊，这就好比咱培育了一棵树，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不分叉的，但是仅仅是因为它分了叉，咱就把它的枝给锯了，把它的根给拔了，甚至连这片林子都给它拔了个精光。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咱打假行动的目的。
1: 对于泳装行业，如果我们内部下力度整改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现在这事儿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层面，那就不是小事了。打假呀，是上边传达下来的精神，全国都在响应，难道就我们兴城唱反调吗？
0: 假冒的问题咱当然要打击，可不是一下子就把这个企业给罚死给整死。咱的目的是啥呀？咱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别再流回到市场上面去。
1: 我们刚有点措施和举动也就阻止我们打假，还扶持我们打假打错了吗？还是上这个精神传达错了呀？
2: 我们做事就是要让百姓能得到实惠，现在兴城的泳装行业的确让一部分百姓富了起来，但也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好，那就散会。
3: 韩副市长，彭锦熙来了。

0: 说说吧。
1: 说什么？
0: 你的方案呢？
1: 我的方案就是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啊，我准备在兴昌南面再开一个泳装厂，把这个乡镇上所有的这些无业青年、闲散人员都吸收到锦宏泳装厂里，是吧？让大家有活干，有钱挣。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多挣钱呗，是吧？多纳税，争取得个企业纳税先进奖，是吧？没事到省里做做报告，跟大家分享。

0: 想分享锦宏泳装厂的成功经验，这个让锦宏泳装厂在咱们省里乃至全国闪闪发光。
1: 然后呢？
0: 扩展一下海外市场吧，争取让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极考察队队员第一批穿上我们的泳装。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企鹅一起在南极圈游冬泳了，是吧？北极算了，北极有北极熊，太危险，怕伤着人。
1: 行，还挺有想法啊。那我问你，这个方案谁写的？
0: 罗红写的，
1: 你看过吗？
0: 没看过，
1: 回去整明白过来。
0: 谭大哥，谭副市长，这报告我已经给您交上来了，是吧？您还想让我怎么做？我好赖不济，我也是星城泳装的这个领头羊嘛，我也是星城杰出青年呢。您现在这么弄我，我很没有面子。
1: 锦溪啊，我真的对你很失望。都这个时候了，我为啥封您厂，你不知道吗？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心里没数吗？
0: 我有数啊，我不就是抄了那琴声那个代理的品牌吗？不是，这多大个事儿啊！谭大哥，你说做泳装的，行，你甭说做泳装的，做服装的也好，谁没干过这事儿啊？怎么到我这儿你就非死死抓住不放，就非得挤兑我？我明白了，谭大哥。是琴声给你什么好处了吧？你说吧，琴声给你多少，我给你双份。
2: 彭锦溪，
1: 我现在以副市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停业整改，如果完成不了，你们锦宏厂永久关闭。等等。我再以谭有为的身份通知你，
3: 拿着你的报告，回去认真看看。

0: 那个今天跟那个谭大哥谈怎么样？
1: 一般嘛，给我骂了。
2: 骂你？骂你啥？
1: 让我滚。
2: 不是，那我得找他唠唠啊。
3: 你快坐那儿吧，大哥，你不能让二哥把话说完啊。
1: 走，
2: 那骂人呢？
1: 你们先看看这个。

0: 二哥，你太厉害了，你这写的行啊！这不是我写的，这是你二嫂写的。那我二嫂更厉害。哎呀，你还别说，她要违禁天这顿给我骂呀，好像把我骂醒了。头一阵吧，自己有问题。 老觉得人家有毛病，其实我自己才犯了最大的错。哎呀，太混了！我还得感谢你嫂子，你嫂子这么多年不容易，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支持我。每次我想不到的事儿，她都能想到。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 媳妇儿，感谢你啊！啊，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呢，研究自己的产品，大家觉得怎么样？同意啊，二哥说是啥，咱就听二哥的。
1: 行，我也同意。
0: 那我们就说第二个吧，是吧？嗯。
1: 咱们请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咱们厂里来当这个设计师呢？那肯定得找专业的呀。我看未必。秀啊，你还是年轻。你知道那专业设计师请一个多少钱吗？多贵不？应该不便宜吧？应该不便宜，那可贵了，是吧？这样，嫂子给你看。
0: 这专业设计师得5折，还便宜，完了你们哥俩左右掏右的，没毛病，
2: 怎么样？
0: 有个决定啊，就是明天呢，我飞趟上海，你嫂子飞趟北京啊，去找一下设计师，因为谭小维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得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设计师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啊。
2: 我上北京不找设计师。
0: 嗯。
3: 我找个法务，咱现在面临的困境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你找一个设计师，我找一个法务，这样才能双管齐下。那俩管好啊！你看，我当设计师，你大哥当法务，这不全解决了吗？还花那钱干啥？你俩连票钱都省。
1: 哎呀，
3: 你谦虚了啊！
1: 啊，
3: 法务你一个人能兼了？那是，这当然能，你不俩管吗？说你双管的。
1: 你左脑呢？法务，右脑设计师，多好！
4: 还有什么短左右脑啊？
3: 哎呀，我这辈子，什么老二啊，好啊，好事儿！你呢，就放手干，很有魄力啊！大哥支持你啊！行了，那弟妹，我先回去了啊。好。
1: 秀，我要说这事。
4: 二哥，我也先回去了啊。我走了啊，嫂子。
1: 哎，
3: 老二，我跟你说，
0: 我有点困了，早媳妇睡吧，好不好？这么早怎么困了呢？这。
1: 哎，老二啊，这灯还关了呢。哎，那设计师的事儿你同意没呀？你要不吱声，那我明天就开始干了啊。反正钱是肯定不能亏待嫂子，是吧？

0: 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我会尽快收到那个时间。哎呀，这于厂长，我这千言万语，我也表达不了，怎么感谢您啊？这事儿，这，<笑>
1: 你给你嫂嫂寄的那个红螺藓干豆腐啊，
0: 哦哟，这他高兴的不得了啊！<笑>
1: 这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得给你找到一个设计师，我哪敢怠慢嘛！
0: 哎呀，要不说关键时候还得是老乡。
1: 那老乡的家属看来是不行啊。
0: 哎呀，太行了，太行了，非常太行了。哎，
1: 是不是很着急啊？
0: 是，他们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1: 不过从大局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个好事情，你要正确的对待哦。是啊。 只要不麻烦，我就不过来找您了。
0: 我们厂的情况你也知道啊，现在处于转型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代工，是没有设计师的。但是咱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我就赶紧去找。你小子命真好，我给你找到一个啊。但是就是他这个水平怎么样，我不太敢给你打包票啊。
1: 这节骨眼上能找着就不错了。您呐，于厂长，怎么说呀？您可真是我贵人。
0: 这个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真的是你贵人。
1: 是是是，
0: 但是啊，这个设计师啊，

0: 强调的。他除了在设计室设计以外，就爱喝咖啡。我们俩现在要不去一趟？
1: 走走，看看去，看看，坐。
2: 星城。
0: 哎，对的，在辽宁的葫芦岛。
2: 哦。
0: 是一个县级市哈。
1: 是是是，
0: 但是他们的泳装在全国真的是蛮有名气的。
1: 是是是。
2: 于厂长，我答应跟你见面是因为你们厂一直是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工的，我以为你要介绍外商给我认识，这怎么？
1: 唐小姐，虽然啊我们不是外商，但是我们锦宏泳装厂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您看，我特意从辽宁过来见您，我是非常有诚意的想跟您合作的。
2: 是这样，我不想在内商外商上搞什么歧视，我呢想接国外大品牌的工作呢，是主要是因为呢，我想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学习他们的设计理念，这样也可以开阔我的视野。所以国内的企业目前我不考虑。
1: 虽然呀，我们的企业带给不了您一些国外的理念，但是您可以提条件待遇什么的，这我们一定都满足。
0: 哎，唐小姐是可以提的。
2: 我觉得呀，你还是没听懂我什么意思，条件待遇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1: 那
2: 我们有机会再合作好吧。喝咖啡。
0: 喝一点咖啡。
3: 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这个态度。
1: 其实态不态度无所谓，关键是他有没有本事啊。
3: 这个倒是蛮灵的，上海服饰你听说过？我在里面看到过他的作品和专访的。
1: 那怪不得了，快咱甭这儿聊了，咱出去聊。
4: 您答应了？
5: 答应了。说实在话，现在像你这么有进取心有法律意识的企业老板真是不多。我是被你的诚意打动了。
4: 谢谢谢谢马教授，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5: 有一点得说清楚，不能耽误学校的工作啊。
4: 那肯定的，肯定不能耽误您学校的工作。马教授，那您看这次帮我们解决这个法律纠纷费用我们怎么付合适呢？
5: 从前我也帮过其他的企业，一般都是收费5万。
4: 5万？行，没问题。谢谢谢谢，来，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来，您多吃点菜。
5: 谢谢谢谢谢。
6: 京东哎，来。
7: 不来。
6: 来，快点。
7: 干啥？
6: 来了你就知道了，快来！
7: 这么欠儿，
6: 快来！给罗红和锦旭打电话。
7: 你给人打电话干啥呀？
6: 让他们回来，告诉他们设计师找到了。
7: 哪呢？谁？你呀？
6: 啊！还不信？给你看看设计师的设计，来。来

0: 说嘛，花那冤枉钱请啥设计师啊？喝这玩意儿多难呢，你给个大饼子狗都会。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咋样？
1: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
0: 是吗？
1: 哎呀，好，
0: 好啊，
1: 好好，
0: 哎呀，
1: 好，
0: 拿好，
1: 只好。傻子，愚昧。
0: 彭锦东，你怎么那么能埋汰人呢？我设计大半宿，干啥就只好啊？除了纸还拿好。

0: 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1: 彭锦东，我跟你说话呢，这好不好啊？你都说点话呀你啊，烦人。我告诉你啊，你就配修车，咱文化人的事你啥也不懂你。
2: 傻子，
0: 娶个傻子我。哎呀，太难了。
3: 小鹏，你看，就是这篇专访。
4: 简戏，你也别太灰心啊！哎，那啥，老于，你再想想办法，给简戏介绍一个更好的设计师，我还不信了呢。
3: 行，我也再找找。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吧？
5: 是。大姐，于厂长。不琢磨了，就是他了。
4: 哎，咋还较上劲了呢？
5: 我还真就不是较劲，人家设计的东西还真就是好看。
4: 那人家也不答应啊。
5: 不答应，我再努努力，再使使劲呗。

0: 唐小姐，啊，哎呦，这画的真好，嗯，你也爱喝咖啡？哎，就是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喝一口啊。那你尝一下，他们家咖啡特别好喝。哎，好。
1: 真好喝，哎呀，我看唐小姐这真愿意喝咖啡啊，就基本每天都来这儿。
0: 对对对对，我呀就爱喝咖啡，嗯，离开它吧我还创作不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这种弥漫着咖啡香气的环境中工作。嗯，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事儿的？
1: 不，这艺术家嘛，是不是？肯定有点异于常人的这种癖好啊，爱好，你和我的用词不当。要是这样啊，唐小姐，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上兴城去看看。我们兴城有一家啊，东北最大的咖啡店。
0: 真的？
1: 啊，真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叫。为民咖啡。
0: 为民，国营的吗？
1: 不是国营的，那个是，就是英文。为民。
0: 哦。
1: 为民咖啡啊，专门为您这样的时代女性服务的啊。所以啊。哎，我跟你说，人汤姐，人那儿的咖啡特别香，离了二里地你就能闻着那咖啡那香味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它有一小独立的空间，特别适合您在那儿搞创作，真的。
0: 哦，
1: 对。要不汤小姐，你跟我回去看看，保证你满意。
0: 还是算了。
1: 嗨，质疑。您肯定是在质疑我，我也想到，这个，这样，我回去给您拍个照片，到时候您看看，您再决定去不去兴城，好不好？
0: 也行也行，你尝尝咖啡。
1: 我喝。
0: 是不是挺好喝？
1: 真好。
2: 微敏呐，还东北凉快啊。
3: 不是你叫我啥？
2: 微敏呢？
3: 呀，去趟上海说话声还变了呢，都不好好说话了呢。嗯，上海咋样啊？啊，啥你不跟我说，你给我整强行还是干啥了？
2: 不是，咱俩聊唠嗑呢。
3: 你别唠嗑啊，说正事，上海好不好？
1: 哎呀，上海那说啥了？这次去以后，我跟你说，那是对我来说震撼是不小。
3: 您说上海那边都可洋气了？
1: 那说啥了？
3: 那这真是去以后那，咱能感受到人那个洋气那个劲儿哈。啊，哎，自凡有点身份的人，人都有那个英文名。
2: 英文名啊？我这次去，我看什么汤姆啊，什么杰克，还有什么安吉丽娜什么玩意儿的。哎呦我的妈！我给你起了个名，就刚才那个，威敏。
3: 叫什么？
2: 威敏，威敏，威敏，
3: 威敏。
2: 哎，你看怎么还摇摇？
3: 不是你上上海，你给我起名去了？泳装咱不干了。
2: 哎，你还真别说，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泳装我都不想研究它了。我这次去发现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威敏，咖啡厅。哎，那个我嘎给整兴城来，别说整个东北了，我告诉你。就我一家，哎，我还能继续当这领头羊，我还能掏一桶金，真的。
3: 什么厅？
2: 咖啡厅。那啥地儿你知道吗？就是一堆人搁那坐着哈，就是我身边人每天人家搁那坐着咔聊天谈事儿啥的，不像咱喝酒，人家喝咖啡，知道吗？那玩意儿又苦还香，哎呀，那就老有身份了，老有档次了。
3: 咖啡。
2: 咖啡，英文叫 coffee。
3: coffee，
2: 哎 ，coffee，
3: 那玩意儿挣钱吗？
2: 能不挣钱吗？不挣钱，我干它干啥呀？这么大一杯，就这么高啊，8块钱。哦，
4: 兄弟，八块，成本还贼低。我不干他，我干啥？我傻呀我？
5: 二哥，你要干这个，你带我去。
4: 不行，我一猜你就得上整这出，不行，你不行，你格局不到，你差点意思。
5: 啥格局不到啊？要智慧咱有智慧，要文化有文化，我文化很过硬的。
4: 过硬？你过啥硬？我考你一个，你知道啥叫拿铁吗？
5: 拿铁那玩意儿有啥不知道？咱家老爷子说过。
4: 啥？
5: 鞍钢吗？
4: 哎，你气死我了！得了，什么整个鞍钢？
5: 鞍钢那里边有拿铁，不光拿铁，拿铝。
4: 你可这，要不是我都多余跟你说，还整上鞍钢了？你什么文化啊？那是，那是那我呀，就应该跟罗宪说，我都想好让罗宪干了。他正好有那录像厅，还有场地，改不改不就咖啡厅吗？还搁古街里头，地址老好。
5: 别的呀，我也能干，叫什么科学？
4: 高伟，你不行，你格局都不行，你拉倒。
5: 我行、啊，
4: 那行啥？拿铁都不知道。这么，我带了个杂志，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咖啡的资料，你好好学习学习，你别整让社会给你淘汰了。我一天，我找罗宪去了啊。
5: 别的呀，我会。
4: 会啥？你会？
5: 咖啡。
0: 魏民，你要开啥店？
5: 以后不要再管我叫魏民了，请叫我魏民。魏民要开 coffee 店。
0: coffee 啥呀？
5: 这个。
0: 洗粉呢？
5: 消毒水。怎么什么东西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呢？啊？
4: 你也不懂，
0: 你懂就行了呗。
5: OK。
0: 那你这玩意儿能赚钱吗？
5: 嘿，未来星城海滩上所有的游客人手一杯，这玩意儿卖8块钱一杯，你将来得多挣钱。
0: 那没人买咋整？
5: 你全喝喽。不是，你能不能别干点啥事儿就把不好的先放到前面讲出来呀、啊？不吉利。那上海人，人家天天都喝这玩意儿，咱兴城人差啥呀？对吧？关键咱不干的话，彭锦熙就带他小舅干了，到时候咱不得毁？
0: 那行吧，那你打算在哪弄呢？
5: 地方有的是，我一会儿就出去研究去，现在就去。把包给我。
0: 哦。
5: 叫我啥记住呢？
0: 微米。
5: 又有调调，微米。
0: 微米。
5: 哎呀。

0: 早点回来啊。
1: OK。
0: 维尼。
2: 哎呀，
3: 你俩小子听好了啊，录像厅照顾好了，一定要妥善经营，听明白没？
1: 不是，经营啥呀？啥年月了，谁还看录像啊？
2: 想不到。
3: 我跟你说啊，这1000块钱给你，算你掏着了。
1: 你懂啥呀？
3: 我问你，现在星城谁泳装做的最好？
1: 黄景熙亲生啊。
2: 嗯呢。
3: 那不得了吗？那是因为我录像厅的风水好，才能保佑我姐夫泳装做得更好。嗯，明白没？嗯，
4: 明白了。
3: 你俩都捡着大便宜了，回家偷摸乐去吧。哎，
1: 不是你叔叔啊？
2: 哎，
3: 帮推一下，
1: 我得帮推一下。
2: 嫂子，
0: 哎呦，吓我一跳，干啥进去？
2: 哪吓你一跳啊？搞创作呢？来来，我欣赏欣赏你。
0: 这还不成熟，等我做完呢啊！
2: 啊，
0: 肯定给你们一个，这叫啥呢？木瓜相看。
2: 木瓜相。
0: 哎，
2: 刮木相看吧。
0: 就差不多嘛。
2: 哎呀妈呀，木瓜！
0: 你来干啥来了？
2: 没啥事儿，那个，哈，没啥事儿。
0: 哎，
2: 你放心吧，不找你借钱，你瞅你怕的。是这么回事，嫂子，你呀，给我做几件这个。
0: 围裙呢？还是要改成泳衣啊？可拉倒吧，锦溪，你那玩意儿还不抵我设计这个呢。你看，这是过年主题福字系列，你看还有这一些清明计划。
2: 不是，跟这没啥关系。我说这个，你就照这个给我做就行，就做围裙，改什么泳衣啊？
0: 哦，那要啥布料啊？
2: 不用拿啥好布料，劳动布啊、帆布啥的都行啊。
0: 行，
2: 嗯。
0: 哎，锦溪啊，
2: 嗯，
0: 你要转行啊？
2: 啥玩意儿？我转行？反正有人要转行了，
0: 要转行，我呀，
2: 嗯，

0: 你们两个真棒，你们两个是我见过最优秀、最有为、最年轻、最杰出的中性男子吧。
1: 你跟大哥学的好。
0: 不，你们两个是星城为数不多呀有时尚前卫眼光的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虽历经千年，似乎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公馆。当官方学校衰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孕育出新的思想。考察这些书院，发现他们的鼎盛期大多在两宋时代。那么，这些书院为什么会在宋代空前繁盛起来？书院的繁多和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陈桥驿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典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公帝禅位，在兵不血刃中，一个新的朝代宋朝诞生了。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防止武人干政，稳定新朝政局，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弊为中心，达到趋近其降、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

0: 巽蛊为主要特点的著书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依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1: 宋朝的皇帝就说过，就是说这个文官哪怕几十个，他的做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叛乱带来的这个祸害。另外一个，文官有一个好处，文官是通过这个儒家的这种学术的学习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建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子贵进士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佑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兼并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2: 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士大夫呢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吧，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些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的意识，他的忧患的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措施。
0: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支离繁琐、居首诗说的汉唐章句著书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3: 比如说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这个一些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那这些呢著书呢，由于有一些这个文化伟人他们呢这个就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0: 振兴儒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

0: 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兴办州县之学，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臻发达和新学风的形成，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1: 杨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儒家的宗师孔子也是非常尊崇，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这种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这种倾向有关。
0: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定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元。胡元字逸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是
1: 这个体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元讲的体用呢，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0: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致释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义旨和治国之家的治学之用。20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审前笃实醇厚合意的学风。
1: 胡元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是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这个主管的这个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呢应用到这个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0: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元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诫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辨，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他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1: 那么他们想通过一种不同于骈体文的文体，比如说用先秦两汉的那种古朴的这种散文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趣的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那么他们采用古文这种形式。
0: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撰著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端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宋神宗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江西抚州临川王安石为参政之士，历史上

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两年后，朝廷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废除用诗赋词章和帖经墨译取士的旧制，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科举改革体现了王安石法先王的政治思想。

0: 经术，辨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为了同风俗，移道德，以经术选士，培养知识变法的人才，熙宁六年，由王安石负责编纂训示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王安石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精工心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这个经义啊成了之后，三经义成了之后，是通过朝廷的力量去颁行到全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很自然的就成为当时的这些士人读书人去读书的一个根据，同时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
0: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宋儒在宜专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究，既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2: 我认为呢，王安石的这个科举的改革，包括他对这种儒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应该处于一个基本上一个肯定的这样一个地位。因为刚才说到了，王安石的精工心学，他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真正经世致用、
0: 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乾道六年，要著述授徒生涯。淳熙二年的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二人在函泉经社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进思录》，史称函泉之会。淳熙七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3: 他的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那主要是规范这些东西。学习的目的如何这个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怎么样做人的问题。
0: 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建武夷经社，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绍熙三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经社，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是朱熹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书院名声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这里著述授课，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淳熙二年，

0: 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盛会，南宋两位文化巨星朱熹与陆九渊在这里相遇。在学理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1: 在鹅湖之会上，他主要针对这个文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拘谨涵养来促成这个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呢，这个是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呢，应当发明本心，就不用在这种细枝末节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学习和心性的这种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那种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0: 朱熹对陆九渊的指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学说的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训，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1: 这你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两种倾向性，就是有的人是陆九渊强调人心本善，一念发动，只要发明本心就行。朱熹呢是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不是说发明就行，要经过反复的功夫。
0: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学术分歧严重，但并未影响二人的友谊。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治贫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陆氏的精彩演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与朱熹

0: 总算不踢我了。
1: 这是什么？
2: 魔术道具可以对付霹雳。
0: 你怎么不跳舞啊？哎，
1: 我在跳啊，要不要一起跳？
0: 这样才对嘛。
1: 萌萌萌萌，这个怎么用？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2: 终于停下来了。哎，闪电，你刚才用魔术道具简直太灵活了，我练了好久都没学会，你竟然一下子就学会了。
3: 过奖了。
2: 闪电，刚才对不起了。
3: 没关系，你也是控制不了自己嘛。哦，熊猫看起来懒洋洋的，其实是为了保存体力，一旦行动起来有着超强的速度和力量。我刚才算是领教过了。哎，没想到这么快就赶走了霹雳。
4: 这次一定要完成我们的第102次跳伞。
3: 好了，霹雳被赶走了，我该回去了。看起来还没结束。
0: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跳舞录音机。
1: 耳机被震坏了。
0: 都给我跳起来吧。
2: 你跳得真不错。
1: 谢谢。但现在不应该说这个呀。小宝、彩虹、刘星，快来帮忙啊！
3: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3: 耳机都不管用了。
1: 停不下来，怎么办？
0: 我觉得你们应该跳得快点。
3: 这是用闪电飞梭飞向霹雳，抢夺录音机。
1: 交给我吧，闪电飞梭！
0: 想靠近我，没门！
1: 这个节奏好像不太适合我。不要再跑医院了！
3: 闪电！闪电，你没事吧？
1: 我的速度怎么比你们都快啊？
4: 没错，速度就是你的特点，
1: 你的敏捷度是最高的。
3: 闪电，再试一次，我们相信你。
1: 妈妈，我需要你的力量，帮我飞起来。啊，
2: 可是我力气太大，控制不好会让你受伤的。
1: 别犹豫了，要相信自己。
2: 好吧，那我就试一下。
1: 妈妈，用力把我抓过去。
2: 我来了。对不起，还是没控制住。
1: 没关系，再来。
2: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不断纠正。

0: 就能控制住方向和力量了。你们在干什么？闪电，我要发力了！
1: 萌萌，我相信自己，也相信你的力量。来吧！闪电，萌萌，加油啊！
0: 比力气，我绝不会输。哟。
2: 走，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闪电，你把这东西带回来干嘛？
3: 我要用这个录音机训练速度啊！你不会是？
0: 闪电，快关掉它！
2: 我还能再。

0: 出发，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快路上了，先奔出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也不错，同学。
10: 咱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华灯初上，一环路变成孩子的乐园，马车玩具车纷纷上路，在呆萌爱心树的注视下尽情欢乐。在太极坛，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在这里起飞，人们争相抓拍下城市最华彩的一幕，
1: 特别震撼了，特别漂亮了。然后整个的它的非常的规整，感觉传统的中国文化穿上了夜光衣，很新潮，很有时代感。
0: 八方通达的八卦城正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特克斯九宫新城拔地而起，井然有序，奔涌着热情与活力。历史与现代遥相呼应，千年文化滋养这片神奇土地的诗与远方，更续写着这座城的乾坤气象。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生活更多彩。

0: 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铲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 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8: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9: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0: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

0: 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支付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6: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7: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8: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9: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

0: 工作。同志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比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3: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0: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七月一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

0: 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1: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2: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云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15届14全体会议举行，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及议政性常委会会议。2026年丽水市共青团党团支持竞赛决赛在我县举行。8月13日，县委15届14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县委委员29名，候补委员5名，县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讲话。
1: 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部署和市委一个历史使命3大战略任务工作要求，听取了李世超受云贺县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动员全县上下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承压奋进实干突围，奋力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会议结束时，李世超就全面落实县委全会决策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做了讲话。全会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宏观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县委常委会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破难制胜的不二法宝，以学习教育激发担当作为，以合理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破题突围，实现政治铸魂走深走进难中求成的七中卷。全会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突围，走好扬长补短、决胜开局特色路。近期，省委市委接续召开全会，为云和坚定不移深化小县大城样板县特色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特别是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更为云和抬高发展底板树牢了信心，鼓足了干劲。特色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出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战略抉择；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要始终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追求，聚焦

0: 焦小儿特强产业，聚焦小儿晶体品质，聚焦小儿优聚人口，聚焦小儿美促转化，把特色做成优势，把优势铸成盛世，奋力在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中示范先行，率先突围。全会强调，今年下半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转化的关键期，是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实现良好开局的攻坚期。要按照县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和年初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的工作部署，清醒认识目标所在、差距所在、问题所在，保持既定目标不变，攻坚力度更强，冲刺节奏不停，奋力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进一步主攻增量提能级，坚定实施合理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一以贯之把一进两征作为贯穿全年的经济工作总抓手，向产业要效益，向投资要未来，向创新要活力，全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进一步精筑城乡强内涵，坚持城乡同达、乡提城达，不断提升县域品质能级，夯实乡村运营基础，致力特色品牌塑造，以千万工程为引领，奋力书写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笃行共扶优服务，牢固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改革一子落带动满盘活，坚持做难而正确的实事好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促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进一步深耕文旅促转化，精雕细琢一城一湖一梯田全域 5A 发展轴，固守一方水土，打造一流产品，集聚一批流量，加快推动生态颜值向富民产值蝶变跃升，让云和特色资源禀赋从养在深闺走向万众向往。全会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锻造实干争先、勤联并重应队伍，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持续掀起习近平党建思想学贯热潮，不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交出县乡换届大考优异答卷，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落在平常，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提供坚强保障。全会号召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在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的特色发展之路上，创造更多经得起人民、历史、实践检验的政绩。本次全会套开一进两征二季度工作交流会，通报2026年一季度差评案例整改情况、2026年二季度好差评案例、一进两征相关情况、半年综合考核情况、中央资金项目库等征资征项情况、向上争取资金、重点资金支付进度情况、大三农项目库建设情况、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并对相关工作进行点评。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过副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退休老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县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县委办、县府办各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主任、县政协各专委主任、部分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等出席会议。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13日，县政协召开全面拥抱人工智能、赋能木碗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民主协商会及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主持会议，副县长谢荣辉、政协副主席徐志雄、陈岑、蓝立明、吕明参加会议。
0: 会上，课题调研组负责人汇报了课题调研总体情况，部分县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协商发言，与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结合工作职责进行逐一回应。李世超指出，本次专题协商紧扣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契合木碗产业迭代升级发展大势，充分体现了政协议政建言水平。当前人工智能

0: 能实体经济已从探索走向落地，各行各业先行者已通过数字化转型抢得先机，赢得红利，周边相关领域成熟案例也充分证明了其可行性和必要性。面对产业变革新形势，市场竞争新赛道，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木碗产业全链条，全方位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李世超强调，要立足木碗产业实际，循序渐进推进数字化转型，重点抓实场景应用、梯队培育、平台共享、安全保障四大关键举措。一是聚焦企业应用场景，引导各市场主体立足自身产业链优势，塑造差异化竞争力，依托人工智能精准破解经营痛点难点，避免盲目追求全链条垂直大模型建设，支持企业自主适配数字化应用场景。二是实施梯队培育，择优扶持龙头企业，打造木碗行业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常态化组织赴先进地区学习数字化转型经验，同时兼顾中小木碗企业，分层分类推进数字化改造，实现大中小企业协同转型。三是加快搭建共享平台，布局木碗产业专属人工智能垂直模型，建设产业概念验证公共服务中心，推行普惠型数字化准公共服务供给，降低中小微企业转型成本。四是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统筹数据治理与知识产权保护，坚持发展与安全一体推进，既不因风险顾虑放缓数字化转型步伐，也不因盲目扩张忽视风险防护，构建规范可控的产业数字化发展环境。张作飞要求，要在广泛凝聚共识上助力助推，充分发挥政协统战优势，团结引领全县上下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积极引导社会各界齐心合力关注木碗行业发展，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产业提档升级。要在持续调研建研上助力助推，一以贯之发挥好智力平台等优势，持续聚焦人工智能与木碗产业融合发展的领域，再调研再建研，以多种履职抓手不断提高调研的针对性、建研的精准性，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在深入监督服务上助力助推，发挥政协协商式监督的特色优势，靠前服务，形成合力，全力助推木碗产业打通堵点，攻克难点，以闭环式的协商体系推动木碗产业实现新质化转型、高质量发展。记者梅明义报道。
1: 8月12日，由共青团丽水市委主办、共青团云和县委承办的2026年丽水市共青团党团支持竞赛决赛在我县举行。经过丽水市各县市区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8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充分展现新时代丽水青年的政治素养与精神风貌。
0: 在首轮知识交锋中，各代表队的选手们沉着应对，自信发挥，从单选题、多选题到填空题、判断题等多个类型的答题包，一轮又一轮的作答挑战中，几乎以全员满分的出色表现完成答题挑战。在抢答题环节，各代表队的选手们在开始声后快速抢答，并在10秒内完成答题。面对涵盖党团理论、时政热点与团务实操的各类题型，选手们凭借扎实的理论素养和知识基础，以精彩的答题表现赢得台下掌声不断。赛程过半，坐在台下观赛的青年观众同样跃跃欲试，精心设计的互动环节更是点燃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将现场气氛推向新的高潮。比赛来到下半场的闯关题、挑战题环节，节奏骤然提速，难度全面升级。在智勇双全的终极较量中，各代表队的比分在你来我往中交替攀升，选手们保持思路清晰，对答精准，奉献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巅峰对决。最终，共青团景宁县委、丽水市直机关团工委获得本次比赛1等奖。记者潘廷聪报道。
1: 连日来，我县持续高温酷暑，环卫工人坚守街头一线保洁作业，用汗水守护城市整洁。8月13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联合若溪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青年企业家们送上本土云和雪梨、雨洗漱用品，向辛勤的环卫工作者

0: 送上夏日关怀。
1: 活动现场，企业家与社区工作人员有序搬运、分装物资，将新鲜饱满的云和雪梨、洗漱用品一一分发到环卫工人手中。一份份清甜雪梨驱散夏日燥热，也让常年扎根一线的城市美容师感受到社会温情。
2: 夏天的温度很高，感觉环卫工人很辛苦。我们新生代协会讨论决定给环卫工人送雪梨，也是想给他们带来一些清凉。作为新生代企业家，我认为除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外，还应该用好本土农特产品，传递爱心，助力家乡。接下来我们也会多组织一些活动，给劳动者们送一些福利。
1: 新生代企业家立足本土特色农产开展公益，既发挥云和雪梨地方资源优势，也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践行青年社会责任。此次慰问让一线环卫从业者倍感暖心。云和万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东华对此深有感触。
3: 今天很高兴能收到新生代企业家们的一份送清凉活动，感谢他们，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也祝各位企业家在今后的事业蓬勃发展。
1: 下一步，云和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常态化开展关爱一线劳动者、服务民生的暖心活动，持续以青年力量回馈社会，彰显新时代云和新生代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记者吴新田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那些只属于云和的语言习惯，你 get 了吗？云和人不语，只是一味的共鸣。
4: 你确定你说的是普通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5: 肯定啊，云和人说普通话最标准了。
4: 哎，可是我说，你这房间是不是有点乱啊？
5: 好像是有点乱，你给我 K 一下去。
4: K 哪的 K？SIJK 的 K 吗？不应该是搞卫生吗？
5: 哎，兄弟，你来正好，我钥匙掉了，帮我找一找。
4: 掉就掉了，你还掉了？兄弟之间卖什么萌啊？
5: 快点吃，爆米要羊了。
4: 羊？哪里有羊？
5: 你是不是吃不来啊？
4: 没有啊，我在想我先吃哪一半。
6: 兄弟，你穿这一身这样去干啥？
4: 做道路啊。道路是啥？你穿这一身是铺路啊。
6: 别老吃天光庙。
4: 早上不应该吃早饭吗？你怎么还吃上天光了？
5: 哎，说习惯了，天光就是早饭，没错。这不是普通话吗？你们不这么说？跟你说话呢，怎么不响？
4: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那个只能算是云普？
5: 哪有，明明是你们听不懂正宗云和普通话。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

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莫伏驾到，强对流天气蓄势待发。预计未来五天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5到17号雷阵雨强度较强，范围较广，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暑热也将得到缓解，最高气温降至33度左右。18号起多云为主，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也将持续攀升，需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前期重叠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朱村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航厅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小顺景区多云转23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水果莲以其鲜甜的口感走红市场。今年上半年，大自然镇积极和杭州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在沉淀村、李叶村发展500亩莲田种植水果莲。现如今，一幅荷花莲蓬出水来，鱼儿见叶闪荧光的秋实图映入我们的眼帘。
1: 夏末初秋的时节，和田里大部分的白莲采摘期已经结束，而水果莲的丰收采摘季正当时。在大慈岩镇的水果莲种植基地，每一株水果莲都长得十分旺盛，它们的个头比人还要高，一眼望不到边的荷叶荷花格外耀眼。村民们背着袋子穿行在绿浪和花海之间，娴熟地采摘成熟的莲蓬，呈现出一幅美丽的丰收图。
2: 水果莲由于它这个鲜甜爽口，这个得到了市场的这个青睐，消费者呢，这个吃了这个水果莲以后呢，都说呢，这个水果莲呢，跟其他的这个品种呢，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就是鲜甜度上面，它这个甜度呢，比这个其他品种呢，要高上一倍光景，所以现在呢，市场上真的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1: 水果莲可不同于普通莲子，称之为水果莲，就是因为它甘甜不苦。就连莲子心都是清甜脆嫩，完全可以当水果来吃。那么除了口感上有优势之外，水果莲与普通莲子相比还有哪些不同呢？
2: 首先呢，它这个水果莲它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就是这个水果莲它这个花瓣了，它比那种普通的莲子的花瓣呢要多，它是属于一个重瓣的一个子莲品种。第二一个的话呢，它这个品种的生长势特别强，我们一般的品种，它这个栽培上呢，它需要那个鹅种啊，它只要，它需要呢120到150株，但是我们这个品种，它只要70株，一亩田，那么种下去就可以了，说明它这个生长势比较旺盛。第二个呢，它这个需肥量也很大，比其他品种的需肥量呢，可能要高上30%到50%。
1: 为了能让水果莲最终呈现出最佳的品质，基地在管理、采摘、后期加工都有严格的要求，肥料要氮、磷、钾，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不仅要合理搭配，同时还要增加有机物的积累，采摘的时间也很有讲究。
2: 采收的时间呢，我们一般都是掌握在早上，我们早上天蒙蒙亮，就是能够看得到这个莲蓬了，我们就采收到。一般你像现在这种天气呢，我们5点半一般5点半到10点半这段时间把它采收，因为这段时间气温来说相对低一点，低一点以后呢，采收来的莲蓬呢也比较有水分方面呀，这个鲜嫩方面都比较好一点。
1: 采摘之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分拣莲蓬，需要经过筛检挑拣出杂株品种。因为这块水果莲基地属于老莲区，莲田里可能会掺杂许多别的品种，为了保证水果莲的品质，要把杂株的莲蓬挑拣出来。当然在种植的过程中，莲农们也十分关注这方面的管理问题。大慈岩镇首席莲子专家也给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2: 用1斤草甘膦加10斤水，再然后再加1包昆明灵，然后把它充分的这个混合以后呢，然后呢再就用针筒，比如说这一株，我看到这里本来是一朵花啊，这一株是杂株，那么我就采取在这个这一张叶片上面这个边上。弄个针筒打进去，打个1/3到1/4的这个药水，一针筒的1/3、1/4药水，然后第二天它这一株就死掉了，对其他的这种水果莲呢，没有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几年普遍采用的一种去杂的一种办法。
1: 据了解，水果莲今年也是大慈岩镇莲农的首次试种，加上遇到异常的高温天气，莲农们在种植过程中也碰到了

0: 一些困难。
1: 啊，我们这个水谷莲也今年也是第一次试种，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今年好像这个天气特别热，现在这段时间呢，看着生长那个长势倒是蛮好。生长展示蛮好的，但是碰到可能是天气原因，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它这个结实力太差了，就是看着嘛，莲蓬又很大的，展示也蛮好，但是就是没结实力。
2: 因为它这个温度，主要是温度高带来的这个结实力低。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指导农户呢，要把这个田里的水啦，尽量的把它灌满一点，这个水呢，水的深度呢加深。加深以后呢，就是说它在田里呢形成一个小气候，水能够加到30甚至50公分以上呢，它这个小气候的整个温度呢，它就可以降下来大概2到3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提高结实力呢是很有帮助的。
0: 往和田灌水不仅能调节小气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预防病虫害。
2: 莲子里面最普遍的一个病呢是腐败病，那么这个病呢，我们一般都是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现在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冬季要灌水。冬季灌水呢，要把这个土壤当中的一些病菌啊，通过灌水把它杀死。因为它这个腐败病呢是一种耗样菌引起的，耗样菌呢它要需要在土壤当中呢，它也需要有氧气啊什么的，它能够繁殖了。我们冬季把它这个水灌满以后呢，它这个土壤下面这个病菌呢，在一种缺氧的情况之下，它一些病菌呢自然就会死掉的。那么这是一个综合防治的办法，而且我们已经这个办法呢，已经农户都已经掌握了。那么防治发病的田块呢，只要冬季灌水，第二年就一般来说就不大会发病了。
0: 莲农们跟着技术专家学习专业技术，尽管今年水果莲在种植过程中遇到了异常高温天气造成减产，但市场上的价格还是很高的，莲农们种植水果莲的积极性也跟着高涨。
2: 公司加农户呢，应该说是我们以后这个公司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啊，也是可以说呢，也是带动这个莲农共同富裕的一个举措。那么今年呢，我们是等于就是一个试运行阶段啊，具体呢就是我们免费给农户提供种苗，跟农户呢进行技术培训，因为它有一系列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技术都要跟上去的。包括施肥啊、灌水啊，这一系列，包括采摘的这个鲜嫩程度啊，这些都给他们进行培训。然后的话呢，就是保底价收购。一般的年份呢，我们这种形式，我们原来预算过啊，一亩田呢，基本上可以达到产值可以达到5000到6000块钱。比这个农户他自己生产的这个其他的品种，那么一般来说一亩田至少增加2000块钱收入。
3: 今年他们种水果莲，我也参加种一些水果莲了，我就啊，在按我的这边在这比那个跑花莲，一亩田都现在都1500块一亩的左右
4: 啊。你家种了几亩啊？
3: 我家那个2亩关系。
4: 明年还要继续种？
3: 嗯，还要种的。
4: 大概明年有多少的规划？
3: 我们明年我再加个半条，4亩田都要种了，是吧？
4: 嗯。
3: 看了，肯定要好的，肯定要多种点了。我现在跑花莲有点，跑花莲还会上4亩田去了，因为跑花莲现在看起来还这个莲子比那个跑花莲好一些。
0: 水果莲的发展不仅带动种莲大户致富，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就业。
4: 几点钟过来呀？
5: 我早上5点钟就到这里上班了，来捡莲子，一天呢也有捡100来块钱一天，7-8个小时最多了，也可以啊，一个老农民。
4: 嗯，你就很开心了啊。
5: 嗯，对，玩玩一样的话啊，住在这里也不大辛苦。
6: 今年以来，我们大石岩镇政府啊，在浙江省乡村振兴集成创新示范建设项目的推动下，大力发展了水果莲这个产业，而且我们镇政府呢也出台了相应的扶持和奖励政策。具体的奖励政策就是 农户

0: 种植莲子在50亩以上呢，我们给予每亩400块的奖励，包括大户。第二个呢，就是在省内外旅游城市开这个我们建德礼业白莲专卖店的，也供应销售我们建德礼业白莲的这个专卖店，每一家给予50000元的奖励。我们就是通过项目的扶持带动，来促进我们整个莲子产业的发展，来实现农户增收、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这个目的。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中。写每封信我都这么想，然后每天都像没有过往的第一天那样等信回来。实在太远了，信去南洋远，回上海更长，而且有时候你不想马上回信，有时候你可能忙，我想象不出来你会忙什么。我把你想过96种样子，有时候越来越清楚，最近越来越模糊。照片是前天去照相馆拍的，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害怕你也会想我的样子，寄出去就后悔了，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模样。我没办法让自己更好看一些，如果有一天可以去南洋辞别上海一去不回，那该多好。写了31封信，就过去了6年，有时候倒希望这生永远见不到，可以在信里继续做你的未婚妻。哦，照片如果不是你要的样子，就把它烧掉。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这封信寄不到南洋，倒免了尴尬，但你还是会回信的。之前我有一封邮录晚了3个月，你连续寄来了2封，是去年的7月，1年里最好的月份。

徐天徐先生，左手有伤，告诉他朋友埋哪儿了，把这个盒子给他。

0: 想活吗？
1: 想。
0: 想活得说实话。
1: 大实话。
0: 说话。

0: 你认识？算是认识。目的还有，不过要把他的钱也出来。
1: 我不出钱，你就不买了吗？

1: 说完如果电话没来，我就先走了。就走了？
0: 要赶路，我跟你说了，新人会员等我。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
2: 你是觉得他长得不好看吗？偷看别人的信很没礼貌。没人住。你多大？十七。
0: 余舟说，跟你3年没见，他是你什么人？先不说他，怎么会有人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未婚妻呢？到上海就见到了。
2: 那为什么没见过？他出生前我就离开了。真好，
0: 我也想这样，永远不见面，做一辈子未婚妻。
2: 你和余舟吗？
0: 你有多喜欢杨芷？你可以为他去死吗？你很奇怪。没有人喜欢的人都很奇怪。电话响了，只有余舟会打过来。
1: 姐姐也赌，但她和余舟本来很开心的，来来回回，赢赢输输。余舟喜欢过这样的日子。3年前，姐姐遇到了温先生，余舟她很不高兴，姐姐也舍不得的，但她想过安逸的日子，所以他们赌了一把。余舟输了，姐姐嫁给温先生，从此不能再打扰他。 就当姐姐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见不到面，也听不到。

0: 声音。
1: 你姐姐什么时候死的？
0: 1年前，姐姐把我从东北接来，她告诉我每月一次电话一定要接。姐姐说不能让余舟知道她已经不在了，因为这样余舟也活不下去的。如果余舟有一天非要见面，就让她和温先生赌一把。余舟从不会拒绝赌局，因为她的运气很好，除了总是输给姐姐，对谁都赢。姐姐说，温先生娶了她就应该赢。赌个一劳永逸嘛，就让他不要再打电话了，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伤心肯定是会的，不过人活着总比让他去死好吧。他开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
1: 说什么呀？
0: 就说姐姐让你和他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1: 那是温先生的事情。
0: 温先生病了，一身霉运，他肯定赌不赢啊。
1: 我也赌不赢了。
0: 事情你都知道了，金条你也收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知道这个家里没有柳如斯吧？
2: 柳如斯，柳如斯，柳如斯，柳如斯，
1: 我徐天，三句话带到了，你在哪儿？
2: 谢谢啊，我的基金会。
1: 于先生也在吗？
2: 他在天主教堂。
1: 剩下两根金条呢？
2: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1: 温先生送回来吧。
2: 柳小姐不会见你。他在你旁边？
1: 在。
2: 进去喝到喝杯咖啡，说说话。
1: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0: 可以啊。要穿上吗？
1: 谢谢。
0: 但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1: 我要去天主教堂见我朋友。
0: 他很重要。
1: 很重要。

徐先生，徐天，跟我来。

0: 他是怎么死的？于忠没有说。徐先生，人生这趟旅程，有时候死即是生。从我们的，
1: 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
2: 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怎么劝的？
1: 不是我劝的。
0: 那是谁啊？
1: 你姐姐。
0: 谢谢你。
1: 你叫什么？
0: 柳条。
1: 我也要走了。
0: 早餐总要吃完吧。
1: 新年。

0: 马天放，真名
1: 金旭。
2: 混什么？
0: 混个枪。
2: 蒙古兵啊。
0: 江西两年。
3: 哪个亲戚？
4: 马天放。
3: 不认识。
5: 吴蛮，那神根金条吴大拿走了？
0: 说呀。哎，
1: 当心马前方。

0: 谁都不是一路人，是个长脸，三四十岁，走路有点瘸，杀完人金条也不动，不知道想干什么，弄不好啊现在就在这附近藏着呢。
1: 肚子不疼了？
2: 你想死吗？哪里人？
1: 南京。
2: 认识我吗？
1: 不晓得。
2: 为什么坐我对面？
1: 我现在上的车，我上来就坐过来。

0: 巧啊，你去哪里啊？你知道的，我去上海。我到金华，快到了。你不是死了吗？
1: 我还以为你死了。对了，你为什么去双溪抢当铺呀？那
0: 孙先生找王鹏举，王鹏举找胡蛮，胡蛮找我。
2: 所以你不是王鹏举的亲戚，
1: 不说是亲戚赚不到钱。
2: 不是他亲戚，那你是什么人啊？我看找金条的时候，你比我和老孙都要伤心了。
1: 是吗？
2: 不是吗？

老孙去上海，他送金条，我找未婚妻。但是老孙现在死了，这三根金条在我身上了，可这不是我的事儿啊。到了上海，这三根金条，我也不知道该给谁。

0: 你怎么办？老孙没和你说过吗？他跟我说了，我也忘了。这路上实在太乱了，走马灯似的，都是我看不清的人，
1: 看不清谁？
0: 最看不清你。
1: 想的要聪明啊！原来我还以为你就是个南洋傻瓜。哦，本来是傻，但这路不是才走了一半吗？不聪明一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0: 你不会死，要活到上海。
1: 为什么呀？

民国13年入党，在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当差做事，南洋转广东给共产党送金条，这条线我们驻沪办事处已经盯了很久了。从你们出广州那一天，我就一路跟着，保人保金条，保你们平安到上海。不过你们不是目标，

0: 不知道该怎么找接心跳的人。
1: 还不重要，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共产党缺钱，很缺钱，你呢配合一点，这样大家都省力，不要七想八想。你是共产党吗？不是吧？刚才自己也说了，金条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芷结婚，过安稳日子。那好，
0: 你知道杨芷？
1: 肯定知道嘛，所以你脑子放聪明点，不然就见不到杨芷了。
0: 我过来就是问问清楚。
1: 现在清楚了？
0: 清楚。弄死你，万事大吉。

何必呢？告诉我就没事了是吧？你以为我们是土匪独来独往，政府晓得你一切，杨芷不想见了是吧？怂都死啊，你都死啊。

0: 没想到马兄会来看我啊！
1: 同期校友，天各一方，没公干是不太容易见面。
0: 什么公干？
1: 反正是苦差。
0: 共产党啊？
1: 为党国出生入死，哪像你，警长当的，土皇帝一样。
0: 各有所得，党务调查科多威风。
1: 这你一个呼伦贝尔人，在江南住得惯？
0: 这中四种舒服：小蚕豆、小花生、小美女、小黄酒。哎，我现在牛羊肉都不怎么吃了。啊，介绍一下，张医生。
1: 怎么样了？

0: 有时候他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不过他老婆是真漂亮。
1: 什么人物？

0: 四眼田界啊，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西塘就来这些人，把你们人脑都打成豆腐脑。
1: 说什么？陈虎啊，这一条西洋两村人，大家一衣带水，我们东塘户大人多，田多，用水也多，平均饮水不公平，以后要改一改。
0: 四眼界，跟我锄头同不同意吧？我奉姓诸葛，担自名，诸葛名不许叫我四眼鸡。
2: 四眼田界，
3: 四眼田界，
0: 乡亲们呐，听到了吗？是西塘要挑起战争啊！
4: 嫂子，
5: 干啥呢都？
4: 嫂子，到东塘去了。
5: 对呀，买猪肉。
4: 东塘的猪肉是好点。
0: 哎，你过来呀、啊！那新人来了。

0: 你们打伤了，有本事别去找张嘉译，每次打伤了都不给钱，拿个白菜呀、鸡蛋就作数了是吧？儿子谁养？那乡里不交税啊？你们当他是活菩萨是吧？东堂打伤了要找，西堂也找，哦，治好了接着打。你们要不要脸啊？
1: 张医生是我们西堂的，你们东堂要不要脸啊？
2: 别吵了，别架着我儿子。其实我把话放这儿啊，从今天起，不管是东堂还是西堂，哪怕是把脑浆子打出来了，我们家也不管。这个家我说了算，知不知道？
3: 这个大家都知道。
4: 不知道。哎，
5: 怎么会有个衣服？
6: 怎么会有件衣服丢了？
7: 哎，还有个人。
8: 是弄的，怎么回事啊？
9: 嫂子，
8: 前天我剑宝被东堂盯了一狗，张医生也是这么弄的。
9: 看到了没？你们就打吧，打到最后就这下场，丢在溪水里都没人管。
10: 有多严重？
9: 他的事我都知道，我的事儿，昨天他也都知道了。
8: 你什么事儿啊？
9: 早知道还不如早点一枪打死。
10: 回去也拿交差，
8: 那你还把人送回来治伤？
9: 张医生，那张医生有没有问题？
8: 他把人弄走，不可能，人是你送来的，
9: 是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
10: 跑不远，天黑之前把人给你找出来。
9: 今天找不着，明天我调县级纵队。
8: 那我多没面子啊！
9: 不是面子的事。
11: 哪天给修修呗，都漏水了，来。

0: 然真的了，好香啊。
1: 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反应都特别大，哦，就像故意的一样。
0: 饭菜好不好，味道一方面，老婆亲手做，自己家里吃，儿子在旁边，日子太平，无忧无虑，方方面面加在一起都是香。
1: 那话意思就是我的菜一般呗？
0: 哪有一般？今天忽然警长还说你菜做得好。
1: 别说那下三滥。我今天买菜的时候，看到陈虎和小诸葛他们两拨人又要打。哦。陈虎给小诸葛来了一棍。嗯哼。小诸葛呢，还了一拳，后来就没打了。
0: 这是为哪般没有打起来呀？
1: 从溪里冲下来一个人。嗯。说是你给救的，陈虎给抬到家里来了。
0: 陈虎抬家里的时候，有人看到吗？
1: 他们一路换了几个人抬吗？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们把他背回来啊？
0: 哪有，事情没多大。
1: 那溪里面冲下来一个人，你说救不救啊？那你本来就是救人的，那我
0: 没有错，没有错，嗯，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我把他弄走可不可以？你不同意就算了，我再想办法，反正事情也不早。
1: 到底有多大？
0: 人嘛，是霍兰他们让我救的，从诊所又跑掉了，所以霍兰警长他们现在正在找。
1: 那让霍兰抬走啊？不过人为什么要逃？
0: 其实共产党。
1: 找你干啥？
0: 没有找我，我又不是共产党。以前的人嘛，早都不来往了。
1: 那哪儿去了？
0: 远一点，让他自己走嘛。如果一会儿忽然警长来了，就是陈虎他们把人背来，一做饭的时候跑掉了，以后何来过？

赶快收掉，饭菜重新做，不要看出来我已经吃过了，没关系，事情不大。

0: 怎么样？啊！人在嘉义家，
1: 谁？
0: 张医生。
2: 赶巧溪水冲下去碰到刀美兰，
1: 陈虎他妈把人送过去治伤的。
0: 你们等一会儿，什么刀美兰？谁是陈虎？
1: 陈虎，刀美兰是张嘉译老婆。
2: 不对啊，那人受伤应该送回卫生所治伤啊。
0: 反正人给你找着，走。
1: 啊！

0: 推销的药水，天黑喝一口，半夜喝一口，明早天亮之前再喝一口，六个小时喝一次，记清楚。你发烧，味觉不太好，药、水看清楚，尝好了再咽下去。馒头腊肉，我老婆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放到这里，你先在这里养吧，养到明天天黑之前，然后再走。身体能养得差不多，你现在身体不好，跑出去也没有用，他们还在找你。
1: 你是谁？
0: 我是给你治病的医生。
1: 你是谁？
0: 双塘镇西塘村的村民。
1: 你到底是谁？
0: 民国十五年，我从广东参加北伐，一直打到湖北咸宁。十六年三月下旬，跑到保定，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终于回到金华，这回知道了。
1: 我也从广东来，现在南阳。
0: 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1: 为什么？帮我。
0: 共产党嘛，总要帮的。但是我也就只能帮到这里了，理不理解也没关系。
1: 我理解，
0: 真理解。我现在只想过太平日子，老婆儿子安安稳稳才是大事。
1: 革命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这是目标。你叫什么？
0: 还是不要知道吧。
1: 这一路上碰到的人转头就都不见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金贵，你坚持住啊，坚持住！
1: 林哥，
0: 哎，
1: 我是不是要死了？
0: 不会的，你还这么年轻呢，啊，咱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啊，
1: 哦，
0: 哎，
1: 如果我死了，我就看不到铁路通车了。成渝铁路通车，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0: 怎么样了？
1: 行动失败。
0: 废物！
2: 听说他不仅只是犯了重婚，还牵涉贪污受贿，数额巨大。
3: 真没想到。
2: 嗯。
3: 他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4: 由蒋明玉的重婚案牵出的玉源贪腐案，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成立专案组。大家把知道的线索都拿出来汇总，看看该怎么办。
5: 报告科长，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但是玉源神秘消失的1亿元政府投资款仍然不知道去向。
4: 傅延凯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一问三不知。
6: 是啊，这个傅延凯确有疑点，但我们也拿不出他的犯罪证据。如果老这么下去的话，这案子查不下去了。
4: 傅延凯呢，他是个老狐狸，咱们得想想从哪个角度尽快找到这个案子的突破点。这样吧，咱们还是从蒋明玉这找出突破口。老王和盛南，你们去提审他一下。
6: 渴了吧？你王叔当了这么多年警察，看你还真是看走眼了。
7: 我和他是旧社会包办婚姻，没有感情基础，
1: 不能算重婚。
6: 我是问你，政府投资那1亿元去哪儿了？他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0: 你现在不说话是没有用的，不管你是重婚贪污，我们都会一件一件查清楚。你现在就应该主动向政府靠拢，争取一个宽大的机会。
1: 重婚我可以忍，贪污腐败不存在。
2: 那我问你，那议员去哪儿了？背后是谁支持你的？是不是雨水一号？
1: 什么雨水一号？
2: 雨水一号是国民党潜伏在重庆最大的特务，你如果跟他沾上边，你就掉脑壳，你知道吗？
1: 不可能，我蒋明玉怎么可能跟特务有关系？王叔叔，你们不能把我身上泼脏水啊！我是冤枉的，我要申冤，我要申冤！
3: 干什么？
1: 我不认识雨水一号。
3: 老王，今天到这里，把带上去。
4: 是。
1: 我是冤枉的呀！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我要申冤！我要申冤！
5: 就这个蒋明玉，
6: 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7: 说好的啊，写十五分钟要休息一下，你超时了。
0: 还有最后两行字儿。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早点睡。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及议政性常委会会议。2026年澧水市共青团党团支持竞赛决赛在我县举行。8月13日，县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县委委员29名，候补委员5名，县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讲话。
1: 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部署和市委一个历史使命、3大战略任务工作要求，听取了李世超受云和县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动员全县上下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承压奋进实干突围，奋力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会议结束时，李世超就全面落实县委全会决策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做了讲话。全会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宏观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县委常委会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破难制胜的不二法宝，以学习教育激发担当作为，以合理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破题突围，实现政治铸魂走深走实、经济大盘承压固稳、城乡融合全域提质、缩差共富有感有得，交出了稳中有进、难中求成的七中卷。全会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突围，走好扬长补短、决胜开局特色路。近期，省委市委接续召开全会，为云和坚定不移深化小县大城样板县特色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特别是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更为云和抬高发展底板树牢了信心，鼓足了干劲。特色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出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战略抉择；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要始终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追求，聚焦小而特强产业，聚焦小而精提品质，聚焦小而优聚人口，聚焦小而美促转化，把特色做成优势，把优势铸成盛世，奋力在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中示范先行、率先突围。全会强调，今年下半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转化的关键期，是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实现良好开局的攻坚期。要按照县委15届九次全会和年初全县3级干部大会的工作部署，清醒认识目标所在、差距所在、问题所在，保持既定目标不变，攻坚力度更强，冲刺节奏不停，奋力推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进一步主攻增量提能级，坚定实施合理耕耘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一以贯之把一进两争作为贯穿全年的经济工作总抓手，向产业要效益，向投资要未来，向创新要活力，全力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进一步精筑城乡强内涵，坚持城乡同达、乡提成达，不断提升县域品质能级，夯实乡村运营基础，致力特色品牌塑造，以千万工程为引领，奋力书写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笃行共扶优服务，牢固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

0: 坚持以改革一子路带动满盘活，坚持做难而正确的实事好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促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进一步深耕文旅促转化，精雕细琢一城一湖一梯田全域 5A 发展轴，固守一方水土，打造一流产品，集聚一批流量，加快推动生态颜值向富民产值蝶变跃升，让云和特色资源禀赋从养在深闺走向万众向往。全会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锻造实干争先、勤联并重应队伍。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持续掀起习近平党建思想学贯热潮，不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交出县乡换届大考优异答卷，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落在平常，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提供坚强保障。全会号召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在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的特色发展之路上，创造更多经得起人民历史实践检验的政绩。本次全会套开一进两政二季度工作交流会，通报2026年一季度差评案例整改情况，2026年二季度好差评案例，一进两征相关情况，半年综合考核情况，中央资金项目库等征资征项情况，向上争取资金重点资金支付进度情况，大三农项目库建设情况，招商引资工作情况，并对相关工作进行点评。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担任过副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退休老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县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县委办、县府办各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主任、县政协各专委主任、部分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等出席会议。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13日，县政协召开全面拥抱人工智能、赋能木碗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民主协商会及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主持会议，副县长谢荣辉、政协副主席徐志雄、陈岑、蓝立明、吕明参加会议。
0: 会上，课题调研组负责人汇报了课题调研总体情况，部分县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协商发言，与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结合工作职责进行逐一回应。李世超指出，本次专题协商紧扣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契合木碗产业迭代升级发展大势，充分体现了政协议政建言水平。当前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已从探索走向落地，各行各业先行者已通过数字化转型抢得先机，赢得红利，周边相关领域成熟案例也充分证明了其可行性和必要性。面对产业变革新形势、市场竞争新赛道，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木碗产业全链条，全方位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李世超强调，要立足木碗产业实际，循序渐进推进数字化转型，重点抓实场景应用、梯队培育、平台共享、安全保障四大关键举措。一是聚焦企业应用场景，引导各市场主体立足自身产业链优势，塑造差异化竞争力，依托人工智能精准破解经营痛点难点，避免盲目追求全链条垂直大模型建设，支持企业自主适配数字化应用场景。二是实施梯队培育，择优扶持龙头企业，打造木碗行业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常态化组织赴先进地区学习数字化转型经验，同时兼顾中小木碗企业，分层分类推进数字化改造，实现大中小企业协同转型。三是加快搭建共享平台，布局木碗产业专属人工智能垂直模型，建设产业概念验证公共服务中心，推行普惠型数字化准公共服务供给，降低中小微企业转型成本。 四是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0: 统筹数据治理与知识产权保护，坚持发展与安全一体推进，既不因风险顾虑放缓数字化转型步伐，也不因盲目扩张忽视风险防护，构建规范可控的产业数字化发展环境。张作飞要求要在广泛凝聚共识上助力助推，充分发挥政协统战优势，团结引领全县上下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积极引导社会各界齐心合力关注木玩行业发展，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产业提档升级。要在持续调研建研上助力助推，一以贯之发挥好智力平台等优势，持续聚焦人工智能与木玩产业融合发展的领域，在调研在建研，以多种履职抓手不断提高调研的针对性，建研的精准性，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在深入监督服务上助力助推，发挥政协协商式监督的特色优势，靠前服务，形成合力，全力助推木玩产业打通堵点，攻克难点，以闭环式的协商体系推动木玩产业实现新质化转型，高质量发展。记者梅明义报道。
1: 8月12日，由共青团丽水市委主办，共青团云和县委承办的2026年丽水市共青团党团知识竞赛决赛在我县举行。经过丽水市各县市区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8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充分展现新时代丽水青年的政治素养与精神风貌。
0: 在首轮知识交锋中，各代表队的选手们沉着应对，自信发挥，从单选题、多选题到填空题、判断题等多个类型的答题包，一轮又一轮的作答挑战中，几乎以全员满分的出色表现完成答题挑战。在抢答题环节，各代表队的选手们在开始声后快速抢答，并在10秒内完成答题。面对涵盖党团理论、时政热点与团务实操的各类题型，选手们凭借扎实的理论素养和知识基础，以精彩的答题表现赢得台下掌声不断。赛程过半，坐在台下观赛的青年观众同样跃跃欲试，精心设计的互动环节

0: 最终，共青团景宁县委、丽水市直机关团工委获得本次比赛一等奖。记者潘廷聪报道。
1: 连日来，我县持续高温酷暑，环卫工人坚守街头一线保洁作业，用汗水守护城市整洁。8月13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联合若溪社区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青年企业家们送上本土云和雪梨与洗漱用品，向辛勤的环卫工作者送上夏日关怀。
0: 活动现场，企业家与社区工作人员有序搬运分装物资，将新鲜饱满的云和雪梨洗漱用品一一分发到环卫工人手中。一份份清甜雪梨驱散夏日燥热，也让常年扎根一线的城市美容师感受到社会温情。
2: 夏天的温度很高，感觉环卫工人很辛苦，我们新生代协会讨论决定给环卫工人送雪梨，也是想给他们带来一些清凉。作为新生代企业家，我认为除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外，还应该用好本土农特产品，传递爱心，助力家乡。接下来我们也会多组织一些活动，给劳动者们送一些福利。
0: 新生代企业家立足本土特色农产开展公益，既发挥云和雪梨地方资源优势，也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践行青年社会责任。此次慰问让一线环卫从业者倍感暖心，云和万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东华对此深有感触。
3: 今天很高兴能收到新生代企业家们的一份送清凉活动，感谢他们，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也祝各位企业家在今后的事业蓬勃发展。
0: 下一步，云和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常态化开展关爱一线劳动者、服务民生的暖心活动，持续以青年力量回馈社会，彰显新时代云和新生代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记者吴新田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那些只属于云和的语言习惯，你 get 了吗？云和人不语，只是一味的共鸣。
4: 你确定你说的是普通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5: 肯定啊，云和人说普通话最标准了。
4: 哎，可是我说你这房间是不是有点乱啊？
5: 好像是有点乱，你等我 K 一下。
4: K 哪个 K？SIJK 的 K 吗？不应该是搞卫生吗？
5: 哎，兄弟，你来正好，我钥匙掉了，快帮我找一找。
4: 掉就掉了，你还掉了？兄弟之间卖什么萌啊？
5: 快点吃，报名要羊了。
4: 羊？哪里有羊？
5: 你是不是吃不来啊？
4: 没有啊，我在想我先吃哪一袋。
6: 兄弟，你穿这一身是要去干啥？
5: 做道路啊。
4: 道路是啥？你穿这一身是铺路啊？
6: 别老吃天光庙。
4: 早上不应该吃早饭吗？你怎么还吃上天光了？
5: 哎，说习惯了，天光就是早饭，没错。这不是普通话吗？你们不这么说？跟你说话呢，怎么不响？
4: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那个只能算是云普？
5: 哪有，明明是你们听不懂正宗云和普通话。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

0: 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末伏驾到，强对流天气蓄势待发，预计未来五天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5到17号雷阵雨强度较强，范围较广，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暑热也将得到缓解，最高气温降至33度左右。18号起多云为主，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也将持续攀升，需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前期重叠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3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朱村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航厅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府二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怎么能放这儿啊？
7: 你都已经被停职了，写这些研究报告也不知道会不会要
6: 报告嘛，对于组织肯定是

0: 我是文同志。
1: 李组长，调查出来了吗？
0: 您先坐，我是文同志，您坐。我们这次来是受张继春主任的命令，前来看望慰问吴世文同志。

0: 同志们，咱们川西军区的同志们来开作战会，目的呢是要拟定一个行之有效的作战计划。客套话就不说了，直接开始。
1: 川西地区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还有宗教信仰问题。再者，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到达，匪特还没有消灭。那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件事就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2: 我有个建议，这次的剿匪呢
0: 就启用西南军区刚刚建立的一支部队轻装师。第一，轻装师快速机动，可以以快打快。第二，他们可以就地补给，减小了补给的压力。第三，黑水一带的地形比较复杂，轻装师呢可以发挥他们特种作战的优势。
1: 我赞成贺老总的建议，不过我有一个担心，如果我们缺乏对敌情的全面掌握，不能给轻装师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那么轻装师就不能充分发挥他的优势。郭政委，你怎么想？
3: 邓书记，各位首长，经过前期的围剿，傅炳勋已然是惊弓之鸟。这个苏永和，他藏族的名字叫道尔吉巴桑，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无敌的金刚神，这是一个老狐狸。我的作战计划就是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出兵，
4: 迂回包围，短程增援，这样叛匪势必会向南逃窜，
5: 我们就可以调动轻装师迅速地推进至麻窝地区，不给叛匪任何的喘息机会，轻装师可充分地发挥作战优势。
4: 发地，
6: 同志们，林翔同志做的这个作战计划呀，对敌情我情都做了充分细致的考虑，我认为是可行的。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7: 为了这次战斗，我还要送你们个秘密武器——空九师四架战斗机，空八师五架轰炸机，空十三师一架运输机。
8: 1952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同叛取得胜利，共歼土匪3635人，傅炳勋等匪首被俘。
9: 哎呀，那个面一点都没吃啊！不行，你最近啷个老嘛，天天丧气个脸。

0: 江明玉坐牢嘛是江明玉的事情噻，你跟到去担心有啥子用嘛？
1: 多少年的教训了？当初我们一起出发来大西南，袁正全牺牲了，沈珂牺牲了，蒋明玉被抓了，郑全走了。沈科也走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了。
0: 好了好了，儿子，不要难过了哈，莫难过了。你不吃面，你吃点鸡蛋嘛啊。
2: 我再去找吴主任说说。
0: 吴主任，你可能现在找不到。
2: 他啷个了？
0: 我今天听老李说，他好像生病了嘛，一直住在西南院里，而且还让老李把邮件送到西南院。哎，不仙，你去哪点儿？

0: 不如人，那怎么样？
1: 医生说了，做告别的准备。
0: 这怎么这么突然呀？

海南球。小曼，我的那个小本儿。

0: 这是我最近住院这段时间，把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方法都总结了一遍。咱俩人认识一场，总想送你点东西，要是不嫌弃，就收下。今后可能在你工作当中会起点作用。
1: 好，收下。
0: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的路快走完了。但是不行，你的路才刚刚开始。

0: 别难受。没事，爸爸在你的枕头底下
1: 给你藏了一支钢笔。
0: 你现在有了照相机，照相机是你的眼，钢笔就是你的枪。爸爸希望你以后可以擦亮眼睛，拿起枪，像个男子汉一样。

生意口袋里头有东西，是留给你的。

我不后悔，但是现在陪伴不了你了，我对不起你，别怨我。

0: 小兵同志，咱们的计划中央批准了啊！
1: 好，我们马上召开会议。
0: 我去安排。
1: 报告首长，伍思文同志去世了。

一个好同志，恪尽职守，鞠躬尽瘁。

0: 新任务正在召唤着我们，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要解放大西南，我们要建设大西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全体都有，西南服务团第二支队向着大西南出发。
3: 革命是为了救中国，是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幸幸福福的生活。
2: 你配吗？
4: 同志们，同志，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
5: 老爷，万主任他们来了，二位里面请。
6: 万主任，刘局长，快请坐。
7: 好。啊，不用麻烦了。
8: 傅先生，我们今天来确实是有要紧的事。
6: 啊，什么事啊？
8: 经过我们的调查，豫园内江木材加工厂混入了特务，必须马上停工结束调查。
6: 特务？你们不会搞错了吧？
7: 傅先生，你不用激动，我们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把情况调查清楚。
8: 这儿有一份加工厂的出货单，这里面至少有三个名字是假的。
7: 工地呢发生了恶性的破坏事件，虽然仓库的枕木保护下来，但是牺牲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我们的铁路专家也险些遇害，三个特务被当场击毙，他们都是豫园内江木材厂派出来的。傅先生，您作为豫园的董事长，应该要对此事负责。
8: 您老要是实在不想说，那咱们就只能换个地方谈了。
7: 傅先生，主动提供线索的意义不一样，机会就在眼前，您老可千万别再糊涂了呀。

万主任，刘局长，工地发生的特务破案，我也很心痛。但是我确实是不知情。但是我傅阳凯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和整个玉园的名义做担保，我是被陷害的。我会把我知道的全部情况全都告诉你。

0: 你很意外我能来看你。宁月，我们曾经是最要好的同学，最熟悉的朋友，最亲密的战友。从这三天来看，我无论如何都会来看你的。我昨晚梦见沈珂了。他很不开心，他问我，我们三个不是说好了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吗？为什么在半路上把你弄丢了？为什么看着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1: 好奇怪，我从来都没梦到过他。是不是因为他对我太失望了？
0: 想回南京吗？回我们的学校去看一看。

0: 明玉交代了，根据明玉的交代，我认为温玉清就是贪污案的幕后黑手，大快人心。可惜的是，斯文没能看到这一幕。
1: 你们几个分头搜，仔细点。
2: 郝同志，
1: 那边也搜啊。
2: 郝同志，一看就早有准备啊，收拾这么干净。
1: 老狐狸，走。

0: 张飞同志，好消息哦！法子是这么高兴哦。特务官非公审大会啊，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大快人心。
1: 好哦，
0: 这是非凡的根基，根基一断，国民党在西南的旗帜他就落不了地了。可惜哦，胡老总去成都筹备那个成渝铁路的
2: 通车典礼。
0: 不能第一时间得到这个好消息喽，
2: 可惜喽。
3: 主席啊，滕代远同志代表中央去重庆参加成渝铁路的通车仪式。
4: 好啊，
5: 主席，这次我是受西南局同志的委托，专门请您为成渝铁路的通车提个词的。
6: 代远同志啊，这次成渝铁路通车不仅实现了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愿望，而且

0: 对改善西南人民的生活有利，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更是大大有利啊。
1: 是啊，主席，请您放心，我一定把中央的指示和对成渝铁路通车的祝贺与希望带到。
2: 好，主席，默默。

0: 传于人民。半个世纪的梦终于就要实现了。
1: 同志们，朋友们，短短的两年，我们完全依靠自己建成了成渝铁路。我代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向大家致敬。我宣布，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0: 成渝铁路通车，黑水剿匪取得了军政双胜，西南的大
1: 军爷，我认为啊，这时候应该抽调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到中央来工作，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力量。
2: 当初任命小平同志
3: 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 让他主政大西南，那么艰巨的任务他没有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在西南工作了2年8个月，顶住了压力，从西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创造性的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啊。
3: 确实啊，是时候让小平同志来中央工作了。
4: 宝宝们，快来！
5: 冬梅，
6: 好，
5: 放好了。
7: 来，
4: 来，我来。
7: 开始种树了，来，邓楠，快来看。
8: 爸爸，这棵树苗这么小，能长大吗？
4: 能，当然能哦。别看它小，它生命力啊，非常的顽强，会在石头缝里啊扎下根来。风吹雨打都不怕，它可是树中的先锋哦。
8: 爸爸，这棵树叫什么树？
7: 叫马尾松。泡泡，这种树啊可以常年不落叶，长得又高又大，寿命很长。
9: 爸爸，咱们为什么要种树啊？
4: 种树就是种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可能它就长成了参天大树。也就是说，你们成才，他也成才了。
10: 书记，多林同志。
7: 啊，任静同志来了。
4: 哎，多林呐，现在要叫宋书记。中央已经批复，任琼同志现在是西南局的第一副书记了。啊。给，你带娃娃们浇点水。我跟任琼同志谈点事。走，走。

0: 在向你们的取取经啊，<笑>林琼啊，根据中央部署，今后啊要迎接全国经济计划建设，在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的同时，要集中力量抓工业建设。另外啊，大西南的交通闭塞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在西南局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上，我也强调过。 这个铁路啊，要一年修一条，今年填成路；53年修建川黔路；54年修建川滇路；55年开工修建贵州到昆明的铁路。走。
1: 书记啊，这交通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啊。
2: 如果咱一年修通一条铁路的话，
0: 对西南的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难道是一件大好事啊？
2: 搞经济建设呀，没有国民的干部是不行的。你们的担子不轻哦。
1: 书记放心，困难嘛总是有的，但是我没有信心。接下来我一定好好的配合贺老总的工作。
0: 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哦。<笑>你还记不记得19年解放大西南，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啊？
2: 我肯定记得啊，当时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经过我们剿匪、土改、整风和城市建设，现在的大西南可不一样了。<笑>现在也不敢说百行吧，但是我们至少做了一些工作吧。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也留了不少的遗憾。再穷啊！
1: 大西南的接管、建设离不开西南服务团同志们的奉献哦。你这个总团长能给他们打多少分呢？<笑>书记啊，3年前服务团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来到这片土地，说实话，我这儿也打着鼓呢，有时候我觉都睡不好啊。我担心这些小青年呐，在这儿待不住。 他太苦了，我当时想啊，就算有人当了逃兵，只要咱留下来70%的人，那咱就胜利了。现在看来吧，这些年轻同志们还是经受住了考验，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说明了他们对党的信仰是坚定的。
2: 你说的很好，我要给他们打个高分。他们的工作。
3: 是出色的，当然，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啊，也离不开西南人民的支持。
1: 是，
2: 我们的工作也给西南人民交了合格的答卷。
3: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主要负责人。 主政大西南，领导政权建设，推动西南地区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他辉煌人生的不朽篇章，也是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1952年7月，邓小平离开大西南，前往北京。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10点半了。哎，欢欢怎么还不回来？他有没有说过有什么事要晚点回来？
1: 欢欢说了呀，今晚要加班的。哎呀，单位到家里就一条马路。

0: 的距离，晚点也不怕嘛。
1: 谁说不怕呀？哎，你进去没危险了，万一他看我回来的时候弄堂口有个坏人刷就穿出来，你怕不怕？快去接他。哎
0: 呀老婆，你女儿已经29了，不是3岁小孩子。
1: 29怎么了？29就不是小姑娘了。
0: 去
1: 快点。
2: 10:30了，我得回家了，不然家里又要闹翻天。
3: 再待一会儿。
2: 自由是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的。好啦，新教练同志，明天我给你带我做的蛋糕好不好？又干嘛？
3: 3年了。你从来没有为我留下过。
2: 好了，我们晚上不是还可以视频的吗？干什么？大庭广众的秀秀。
1: 你干什么？
3: 阿姨，
1: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啊？你一夜到家里都不想回了是不是啊？你太没教养了。
2: 妈妈，
1: 你别说话。
3: 阿姨，我送欢欢回来的时候路上有点堵车，我其实开的已经挺快了。
1: 堵？哎呀，还堵？现在几点了啊？10:30了还堵啊？啊，你说话都大吵吵的是不是？
2: 这次不怪嘉亮的，是我约的他，也是我晚回来了。
1: 你闪开，回家再说。哎，你有没有毛病啊？啊，这么晚了。还带他在马路上逛，整个东东啊！你脑子有没有问题啊？你们没结婚哎，你结婚了也不能这这，哎呦，大家这么这小东东，
2: 这讲什么？
1: 结婚了也不能这样，
2: 妈妈，
1: 你知不知道？
2: 妈妈，你快看，妈妈讲，这讲什么？
1: 怎么了？
0: 路上滑，哎呀，崴了一下，哎呦！
1: 你一个用脚吃饭的人，你这把酒给崴了，给你吹吐啊！我快走快过来，不要出来吹吐啊！都崴
0: 屁啊！伤筋了。
1: 这么严重啊，
4: 老婆，
0: 家里有没有伤筋膏药？哎
2: 呀，哎，妈妈，别给我喝酒，
0: 我
2: 晚了。
0: 扶我，
1: 吃苦一个，哎呦，还帮他说话，侬哪能啦？烦死他了，侬，当心点。哎，灰灰啊，跟那小鬼太不像话了，你妈妈脚崴了，他都。
2: 吓我一跳！
1: 你看，又不穿袜子，这个季节袜子不穿就会感冒了。寒中脚底气，听到没有？不听的。
2: 知道了，现在就穿。
1: 你小孩子不能够感冒的，你还要？
5: 哎，我问你啊，你和那个新教练到底到什么程度了啊？
2: 什么意思啊？
5: 有没有那个？
2: 哪个？哎呀，妈妈，你怎么问让你我都这么尴尬的问题啊？再说了，是我的隐私跟你没有关系啊。哎呦，
1: 隐私，跟我有什么好隐的？是不是？你整个人都是我的。是的，你给我记住啊，结婚以前不能那个的，女孩子吃亏的。
2: 话呀啊！
1: 他有没有跟你说你们结婚的事情啊？啊！哎呦，你心真大耶，一点都不着急的。你都29快30的人了，你看看人家毛毛，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结了婚就要孩子，现在孩子4岁了，都上幼儿园了。你看你呢？我一想起来我就头痛，我就焦虑了，我就。我跟你说啊，那新教练要是接下去还不积极的话，正好跟他分了。我反正也对他不满意，你就应该找一个比他好一点的。
2: 知道了，妈妈。你看是这样的啊，我呢光顾着自己开心，没有体谅到你跟爸爸的心情，我实在是做得太不对了。这样，我跟教练好好的商量一下，怎么规划下未来，你看好不好？
1: 真的。
2: 真的啊。
5: 下跟你爸爸说啊。
2: 嗯嗯。
5: 哎，这样好了，你明天就去跟家亮说啊，让他跟他的父母去说一下，我们两家人碰一碰呀，好好商量商量你们结婚的事情。
2: 嗯嗯。
5: 好的好的
2: 啊。
5: 嗯，等我到家务是吧？你不让我说是吧？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提到这日程上。
2: 知道了，谁让我叫麦承欢呢？承欢膝下，妈妈的意见最重要了。

0: 阿姨后来怎么样了？
1: 她还生我气吗？
2: 没有啦，我已经哄好了，放心吧。
0: 宝宝真厉害，我看阿姨那个样子好像要挠我。
2: 去你的，我妈妈又不是母老虎。嘉亮，之前你见我妈都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她也不太了解你，要不然改天找个时间你来我们家正式吃个饭吧。
0: 那我可得好好做做心理准备，一会儿打把游戏压压惊。
2: 哎，别再打游戏了，明天一早要上班呢，赶紧睡吧。
0: 啊，我刚跟你申请说可以玩一把游戏。
1: 成了，你说不玩就不玩了。
0: 那你怎么不睡啊？
2: 我打算一会儿给我爸妈也再做一点。
1: 真小事。
2: 嘉亮，跟妈妈之间我觉得只要在底线之上都不算是冲突，努努力都可以平衡的，你觉得呢？
1: 那好，
0: 明天等你下班去接你。
2: 知道。

0: 你们家这么忙，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急急忙忙的。啊，公司来了新领导来视察，我得去帮忙。哦，晚饭不用等我了啊。哦，
0: 你不吃了？哎，
1: 爸爸，
0: 路上当心点啊。
1: 啊，爸爸走了啊。
2: 陈欢，上班去啊？刘淑珍花演的不错啊。嘉亮，你醒了吗？醒了以后记得吃早饭啊。喂，西瓜。哦，好的。
1: 马上就到。

0: 先生，我们酒店规定了不能收小费，再说刚刚也是我的缘故弄脏了您的衣服，不打扰您了。
1: 我不介意，谢谢。多少钱？喂，
2: 杨总，
0: 我面的市场销售经理没有一万五是下不来的，对于公司而言，在这个职位上。

0: 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

0: 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将机顶盒带来真 4K。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证。

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8: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8: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7: 我家一共小，
9: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8: 耶，终于买到了
7: 聪明伶俐。
5: Yes, I'm with
6: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8: 算太多了。天哪，这。

0: 不能再将就，接不上生活头条。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公司。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那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听不见。
2: 你那备份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九六。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

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四 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八 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三 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你也进去收拾收拾吧。
1: 住了这么久，突然之间要走了，还有点不太习惯。
0: 没事儿，树挪死，人挪活，咱俩也该换更大的地方玩了。快收拾吧，走完货咱俩就挪窝。
1: 你不进去啊？
0: 抽支烟。
1: 烟不是个好东西，找个时间戒了吧。
0: 戒，走完这单就戒。

0: 喂，海哥。
1: 哎，政委他们还在店里吧？
0: 都在呢，没人出来。
1: 行，你继续盯着啊。
0: 好嘞。
2: 小海，哎，
3: 我操，咋了？
4: 拦不住你了吧？
2: 你要跟着点，我妈就能报警。你看不见那牌子呀？
4: 哎，一会儿我出去抽去啊。
5: 谁来的保安室？你们高局来也去外边抽啊？
1: 这段时间没有人出来抽过烟吗？
0: 没有，
1: 一个人都没有。
0: 没有。

0: 哎呀，你这么客气，来就来，
1: 白东西啊，快点！
2: 生日，小海来了，
3: 叔叔生日快乐！
2: 感谢感谢，正好吃蛋糕还剩个福根。
4: 叔叔叔叔，我刚吃饱，刚吃饱。哎呀，哎，这几位是啊，
0: 我们邻居，不给他做寿吗？真的啊，
4: 嗯，阿姨好，叔叔，正北不在啊？哎，
2: 他出去了，
4: 出去了。嗯呐。哎，我跟他说好了我要过来，他出去也没跟我说一声。哎呀，你他啥时候出去的？
2: 走了一会儿了吧？啊，那
4: 啊，哎，我先上个厕所啊，是吧？哎，
0: 知道吗？就在那里。
4: 知道知道，啊啊，回来跟您喝。哎，
2: 好好，等你吃蛋糕啊。
0: 吃，哎吃，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才这么做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才这么做的。
2: 慢点，慢点。

0: 政委不在啊。完货，咱俩就
1: 挪窝。
2: 这家店那边也一切正常，你放心去吧。
3: 走过吧。
4: 和海哥预料的一样，这些警察都去这家店了。
0: 12号那天是一个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日子，那天是政委父亲60大寿，政委的同事领导那天肯定会上门庆贺，要真是这样的话，12号走货就更万无一失了。
1: 这梁家驹知道自己被盯上了还会冒险走读吗？那19号是不是就没法收网了？
5: 根据毛巾厂提供的订单量，这批货金额巨大，毒贩的本质就是贪婪，所以他们不会舍得放弃所有直接跑路，更可能的是调整方案，更换时间。
6: 这个小马哥胆大心细，名声在外，是个很自负的人，所以他一定会预判我们掌握了多少信息，多少资料，准备怎么抓他们，有没有证据给他定罪。吴叔，通知盛城那边，计划有变，需要他们随时待命。
7: 是。
5: 毒品在他们身上多一天，他们就会多一分危险，所以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把货出手。
6: 他们会预判我们的进展，但同样，我们也能试探他们的底牌，别让他们误以为他们看破了我们的试探。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们早就黄雀在后，看着他们表演。
8: 啥绕口令儿呢？听着我脑瓜都嗡嗡疼。
6: 总之就是，盯紧雪天使贩毒集团的每一个环节，只要他们动，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19号万黄那个单子，还正常发是吧？
9: 那批毛巾我们也正常做着，如果有什么变动，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6: 行，那先谢谢您啊。啊，挂了，拜拜。
5: 效益这么差的厂子，就这么巧，这么急的订单。
6: 哎呀，你也听出不对劲儿了啊！得找个生面孔上那厂长家看看去。
10: 快点！
1: 这厂长的家人被毒贩给控制起来，所以他才不敢跟咱说实话。这毛巾厂赶工确实有猫腻。
7: 江英子用假身份开了个银行账户，把钱全部取出来了，转到了境外的银行。
8: 他们指定是想赚完这笔就跑路。
5: 每隔4小时提取一次的制毒工厂的地下污水，有害物质浓度在24小时内是一样高的，说明他们也在加。

0: 搬家点，赶着制造病毒。
1: 这个小马哥不光舍不得这些钱，还想提早走动。
2: 提早？
1: 毛巾厂的新订单就是他们的烟雾弹，制毒工厂也在加班加点，这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提早走读了。
3: 这收网行动需要大量警力，深圳那边也要派人来，咱都得提前打招呼。他们确切改到哪天走货咱也不知道啊。
1: 每天呢，哪天走货？

0: 12号，老郑他过生日，我之前跟江家海提过，他知道那天这帮人还有高局都在上我家吃饭去。
1: 玉丽原本的走读计划提前了一周，既没有盛城警方的协助，而且又是在周末，警力更加薄弱。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比12号更加合适的时机了。
2: 雪人队好了，
3: 不用再跟了，让他去该去的地儿吧。
4: 感谢郑师傅一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5: 高局，客气了，这回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大功告成之后，咱们再在这儿吃一顿。

0: 我们这儿一直没查着运毒的车，
1: 杨家驹很可能用了更隐蔽的方式来运输冰毒溶液，毕竟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2: 还好咱们有双保险。
3: 刘光啊，我已经找到工厂位置了啊，
2: 你在那儿等着，等高局一声令下，咱们就开始铲雪。
3: 收到，我们分头行动。

0: 被包了，你别回来了。咱们这局折了，你自己找个地方重开一局吧。
1: 家驹，家驹。

知道吗？别动了，阿强，阿强，给了。他所有货和原料，泡水池里冲了。这些东西你知道怎么处理？小心点。刚做出的货，正准备送上去。不要，能冲一百公斤，没事，带好助理，去吧。走吧，带几个兄弟留在这儿帮忙。完事儿之后，这地方烧了。其他兄弟跟我走。

0: 大嫂，大嫂，嗯，电话找你呢。
1: 哎，大芒哥。

你别往前冲了，里边太危险。你留这儿，拍照取证。走了。

0: 我不想知道你爸在哪儿了。我爸是你抓走的。你爸好像不能动了，没呼吸了。我那都还病。
1: 李文龙就在楼下，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李文龙，李文龙，你开门。李文龙，
2: 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 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走得再远。

0: 拿着枪想什么呢？不会开枪啊？啊？看着他跑啊！
1: 我的问题，他刚才提了我爸，
0: 别让我后悔让你进专案组。
1: 醒一醒！

0: 林总，小林总，小林总。
1: 爸，
2: 嗯，
1: 我有几个哥们儿，他也认识好厨子，就这玩意儿咱自己干得了，每次都分那么少，够干嘛的呀？
2: 知道啊，我能不知道吗？问题是现在这地盘不是咱的，所以必须得耐心呐、啊。
1: 山头这玩意儿还不是说换就换吗？啪！你一枪，我一枪。你一枪，
3: 别玩了，待会儿废。
1: 爸，你说还是老毛子厉害啊？你说怎么发明这游戏的呢？轮盘赌，我这小命多少条也不够玩的呀。
2: 那你别玩了，哎，把那俩箱子给我拿过来。

0: 停！
1: 停车！别动！

0: 方队，没事。小光，小光，你那边怎么样？
1: 哥，这工厂我已经攻下来了，东西基本都在。
0: 人抓着没有？
1: 梁家军没瞅着，咱外围全是咱的人，铁定跑不了。
0: 看见江小海了吗？
1: 没瞅着。
0: 行，都注意安全啊。
1: 受伤没有？
0: 我这都是轻伤，你呢？
1: 我这没事，擦吧点皮儿。你叫那个王科，抓紧把那边情况跟队里汇报一下。
0: 王队，你跟局里汇报一下情况。
2: 好嘞。
3: 找到了，他们躲藏地点地形又在南。

0: 还有没有其他的突破口？
1: 之前看过了，是死路不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6: 安全，累了，饿了，就吃个糖。
7: 在家等你回来。
8: 嗯。

0: 博主，把资料整理好。哦，小白，一切听指挥，不要擅自行动。
1: 是。
2: 高爵，我给你找双鞋换换呗，都要馊了。
0: 对角都试了吗？
3: 再试。
2: 高爵，
0: 待会再说。
4: 博主，嘴馋的话，来一个。
1: 哎呀，大白兔！啊，
5: 算了算了，你出任务，你吃吧，吃吧。
3: 喜糖，喜糖，是不是喜糖？